0: 怎么了？让您跟着他一块儿投资了吧？这位大姐说：“嗯，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一块儿下载了一个软件，我们约定涨到多少钱的时候一块儿拿出来，然后结婚。”我说：“好，这些钱您曾经取出过一次吗？”大姐跟我说：“没有，不过我可以现在就试试。”我说：“好，那您当着我的面试一试，看看您这个钱能不能取出来。”结果当然是什么呀，他一分钱都没有取出来。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无论前期给你提供多么高的情绪价值，目的只有一个，咱们一起投资吧。
1: 您觉得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就愿意心甘情愿的我就听信了？
2: 感情感这方面比较缺，哎，好不容易他知道他上当，他也愿意上当。
1: 他们的主要套路是什么？首先第一是网恋，
0: 对，网恋，
1: 然后
0: 不见面，不见面，不见面。
1: 网恋不见面，然后
0: 基本上也不会跟您打视频，还有骗钱，就是钱钱钱，他最终都要引到借钱也好，
1: 嗯，
0: 投资也好，总之或者他家里头有人生病，先需要你垫付一部分资金也好，总之需要你的钱。
3: 当时就在现场告知他是遭遇了这个电信诈骗。
4: 刚开始时，刘女士坚信自己的投资是真实的，她说购买黄金邮寄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返利。原来刘女士前几天收到了一个陌生快递，里面有一张宣传单，称扫码后就可以任意领取洗衣液、精选粮油、厨房调料等物品。于是刘女士就扫描了对方提供的二维码，随后被客服拉入了一个聊天群。在领取了洗衣液之后，群主又开始在群里派发刷单任务，并声称刷单金额越大返利越多。
5: 骗子所诱导去投入大额的资金到购买这种10万元的黄金为止，通过返单中心以及银行这种支付机制，最终为刘阿姨挽回止损10几万元。
1: 首先跟叔叔阿姨们分享啊，刷单在电信网络诈骗里有一个名词，叫它电诈之王。
0: 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凡是提到安全账户信息保密啊，蝇头小利啊，给你返利的一切都是电信诈骗，绝对不能相信，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嗯，就天上啊，他掉下的馅饼砸着了，烫我一坑，他也是个陷阱，对吧？好，那今天三类叔叔阿姨们都记住了哈，一定记住，千万别轻易的掉进陷阱啊，有所得嘛。哟，太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成功。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

0: 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0: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11: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10: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6年。
12: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13: 站在北京是站对，
14: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

0: 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3: 没错，
2: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3: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2: 没错，
3: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2: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3: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2: 是
3: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2: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3: 那是相当认可呀。
2: 是，
3: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3: 是，
2: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3: 挑不过来啊，
2: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3: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2: 是，
3: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
3: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3: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2: 哎，
3: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3: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

0: 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5: 岁玉换新
6: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的，
6: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5: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 成。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8: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7: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的？
8: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7: 阿姨你好。
9: 哎你好，
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9: 是啊。啊，
7: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9: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7: 是吗？
9: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7: 这么便宜。
9: 是啊，
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9: 哎呀谢谢。
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9: 是，
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9: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 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

0: 大家都留在北京，
1: 站在北京是站队。
2: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许志老师呢，他谈到了这个光通信这个板块呢还没有走完，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板块当中怎么选优质的股票，我们今天呢请许志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欢迎许志老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柯大表好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光模块方向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啊，这样方便大家更好更深刻的去理解这个产业。光模块这个方向呢，它的上游主要是我们的光芯片和材料端啊，这两个方向属于是壁垒最高啊，但是自主可控的这个潜力最大的方向啊。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中游啊，包括我们就是说的比较多的光模块，然后光器件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主要是就是现在 AI 的一个主线条，它的特点就是弹性非常大，利润的弹性非常大。我们是从一个800G到1.6T 啊，光模块高速迭代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啊，每一次技术的迭代都代表着利润的一次上台阶。它包括高速光模块的方向呀，无源器件的方向呀 ，CPU 光引擎啊，光连接，可能大家也都在啊各种新闻里边或者自己选股的过程中都有看到过这些啊。然后呢，再就是我们下游的光缆和通信设备啊，它处于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过程，因为随着这个新的一个算力中心啊技术的一个迭升呢，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用量在陆陆续续提升，它的利润呢是通过这种量抬升的方式来做一个凸显的。
0: 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这个光模块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哈，我们对这个细分呢我们已经很清晰了，但是有没有一些小捷径啊，更清晰的去寻找我们的这个能够投资的一些宝贝呢？就是寻宝图是什么样呢？
1: 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五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两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
0: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部分他们已经拿到订单了啊，有业绩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了，还一部分是将要进入到这个业绩当中、生产当中、订单当中，已经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1: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技术革新的那个部分呢，其实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技术成熟期，只不过可能需要我从样机的部分进入到量产的部分啊，是这么个过程。在已经啊肉香四溢的这个部分呢，主要代表龙头呢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光模块的龙头，一个是光芯片的龙头。先说光模块的龙头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呢，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1.6T 放量的元年，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用的主要是 800G， 现在变成了 1.6T 啊，什么概念？就是以前大家想成是啊，这个光模块是在用桶来提水啊， 800G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一瓶水啊，一点六 T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两瓶水。那么现在的话，大家都想把这个旧桶换成新桶，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效率提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硅光技术现在是在快速的一个落地了，它本身对于一点六 T 高速光模块的一个推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端。所以呢，随着这个 1.6T 光模块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整个这个光模块龙头这个方向后续的潜力依然会值得大家去期待啊。除了这个光模块方向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光芯片的方向。光芯片本身啊，它是整个光模块这一个组件里边利润率最高的方向啊，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由境外的一些公司啊来里边吃到一些利润，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自主可控啊这一个继续的推进，那么我们境内的公司可能在这个部分也能啊介入到我们利润的一个聚焦点，那么这些方向啊也是为什么啊后续能够值得大家继续期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这个已经肉香四溢的方向，我们再来讲一讲

0: 未来路线啊，收益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的这个锅里边的肉呢，咕嘟咕嘟的香味已经冒出来了，但是呢，它还没有到了完全可以吃的状态。那么主要的逻辑啊，几个方向都不太一样。第一个是我们的薄膜泥酸梨啊，听着好像特别复杂啊，这个还带一个英文字啊，这念着都费劲儿。但其实呢，逻辑很简单啊，它其实就多了一个薄膜啊。它是里边一个重要的材料啊，就相当于什么，如果用上班来做比喻啊，以前可能我去上班需要下楼走十分钟然后才能到公司上班，那么因为我变薄了，所以我现在下楼开门过马路上班，就这么简单。所以它的替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下一代的一个明星材料啊，高带宽，就是一次性可以带更多的东西，然后呢低驱动电压，就说白了我不用花那么多的这个成本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办完。这个方向值得大家在后续去关注啊。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电路转换机啊，听着好像也很复杂，它实际上是海外龙头现阶段去布局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啊。它呢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的这个老的转换机，我可能需要三个人啊，第一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三个人，那么变成光电路转换机之后呢，我只要第一个人直接告诉第三个人就行了啊，去掉了中间商，所以整个的这个成本呀、啊、和效率提升了很多。所以呢，它具备什么优势呢？第一，速率无关性啊；第二，又是高带宽啊。为什么每次都提到高带宽呢？因为随着我们这个 AI 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于每一次啊每一个单位时间运送的这个信息是非常啊要求非常高的，所以高带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纤方向了啊，这里的光纤不一样，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空心光纤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迭代啊。因为我们以前的光纤属于什么，就是光在光纤里边它是有玻璃的啊，在里边跑。那么因为玻璃它本身是对光是有一些损耗的，那么可能我本来啊打比方啊，我就进去十个光，然后走着走着五个不见了啊，消耗掉了，对吧？但因为它现在变成了空心光纤啊，这条新的技术连线，
1: 没有阻碍了。
0: 对，光主要在空气线形中传播。第一，它这个阻力小了，所以比传统的光纤呢，能够快46%，将近一半的速度。而且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啊，这个光不容易跑丢，这个技术革新呢也是值得大家去持续关注的。
1: 许志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下这个光通信板块当中你非常看好的两个细分赛道，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有没有一些这个选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许志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下这个光通信板块当中你非常看好的两个细分赛道，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有没有一些这个选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有啊，这也是这个我在工作之中呢遇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好多朋友们都会问，哎呀，哪个标的好啊，我就想参与一下啊，但是
1: 想买了就挣钱啊。
0: 哎，对，但是你跟我讲的一些产业链，我一来不想听，二来听不懂。所以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啊，第一步，打开你的交易软件啊，去找你想操作的那个方向啊，交易量最大的 ETF， 注意啊，这个交易量一定要大啊，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第二点呢，把这个 ETF 的持仓打开啊，这个基本上都能看到啊，比如说 F10， 对吧？去挑里边持仓占比比较靠前的公司，这代表这个 ETF 对它是更加看重的。然后第三步啊，因为公募的这个 ETF 每个季度啊都会公布它的持仓的变化，那么你每个季度呢是需要根据这个持仓的变化去调整你自己的仓位的啊。如果说哎上一个季度还在，那么这个季度不在的，你是不是考虑去啊调整一下？如果说突然增加来的，是不是要考虑调整一下？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国泰通信的 ETF， 它里边就列出了啊这个它的前20大持仓的标的啊，其中的占比变化是非常大的，这就代表了这一个标的在整个行业之中呢它的这个利润的占比。另外一点呢，还给出了一个所属的行业啊，子行业也给出来了啊，这个在大家挑选之中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1: 嗯， 好，非常感谢这个许志老师哈，给我们这么详细的分析了，而且特贴心的哈，给大家提示了一下，如果你觉得那个细分赛道研究个股也是一个难题的话，有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就是去找行业的 ETF 啊，这个是等于是机构帮我们选出了一个大的方向，可以求一个平均值哈。好的，那么在这里还想提醒大家哈，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请许志老师从技术面上哈，怎么去择时的去选择股票，怎么买怎么卖呢？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0: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

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敬爱的辣椒以及

是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满了力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生产培根与芝士，高温让记者的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哎，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援兵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最后，薄饼收场。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冰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土，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向大地走去。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

0: 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4: 哇，
2: 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

0: 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永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3 ZL2017-2-13908.5 4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0586.9 6 ZL2017-2-19056.5 6 ZL2017-2-19056.9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

0: 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

0: 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0: 金能不能买，这里边会不会藏着千里马呢？
1: 收益通过行业的 ETF， 我们拿到我们倾向的，我们认为优质的那些行业的指数的收益，再通过一定的主动管理的产品，主动管理的基金，我们可以拿到一定的弹性和超额的这部分的收益。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啊，是一个类似于金字塔型的配置啊，用宽基打底，行业的指数做中层，然后用一定的主动管理的产品来博取更高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按照金字塔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建议比例是什么啊，宽基我们占了60%啊，行业的 ETF 我们占了30%，最后博取更高收益的主动管理型基金我们占了10%，那对应着10万块钱，我们就可以看到啊，6万块钱我们放到了宽基的指数 ETF 上，那3万块钱放在了行业的 ETF 上，那最后我们留了10000块钱是放在了主动管理型的产品上。
0: 嗯，太好了，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这样的一个买基金的方法啊。
1: 是的，
0: 看到这张图之后，我不知道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首先第一反应，我是有指数型的 ETF， 有行业型的 ETF， 有主动管理型的基金，这些的基础知识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几堂课啊，请小可老师给大家每一个啊基金的类别，包括建议的比例，都给大家详细的拆开了好好说一说。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天下财经的财经小课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东海之滨的三门湾是浙江省仅次于杭州湾的第二大海湾，在它的116万多亩滩涂中，生活着一种极致之鲜蟹。每年立秋前后，成熟的青蟹开始寻找洞穴蜕壳，这样的蜕变在蟹的一生中需要经历13次，每一次不是生命的起点，就是生命的终点。刚刚蜕壳后的青蟹是最脆弱的，也是最鲜美的。陈义清必须赶在这个节点捕捉，否则所有准备都将前功尽弃。中国人大多习惯在橘黄蟹肥的秋天品蟹，此时的蟹固然最肥美，却不是蟹最鲜的时候。旧壳褪去，新壳未长成的半个小时，蟹体内产生大量新生的水溶性蛋白，不需要加工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此时的蟹壳是软的，这种状态被称为软壳蟹。捕捉到软壳蟹并尝到它的鲜美，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即便有60多年捕蟹经验的陈义清，想要在第一时间抓获刚刚蜕壳的软壳蟹也是极有难度的，需要一些运气。软壳蟹变硬之前有最佳的口感，陈义清不想浪费这来之不易的美味，抓紧时间往家里赶。

0: 不用去壳，直接过油爆炒，在最短时间内去除水分，锁住质鲜。比软壳蟹更需要争分夺秒获取的另一种极致之鲜，是与鹅肝、松露并称为世界三大美食的鲟鱼卵鱼子酱。最高品级的鱼子酱以克为单位，价格和同等重量的黄金相当。鱼子酱最负盛名的产区是里海，也是鲟鱼的故乡。俄罗斯紧邻里海，是全球公认生产顶级鱼子酱的国家。基里尔是俄罗斯鲟鱼养殖场专职取鱼卵的人，他非常了解鲟鱼。
1: А вот эта вот рыба весит более 150 килограмм. Это моя самая любимая рыба.
0: 据基里尔介绍，能被制成高品质鱼子酱的鲟鱼平均寿命长达百岁，至少需要20年才能产卵，而只有60岁以上的鲟鱼鱼卵才能制成世界顶级的鱼子酱。鱼子酱为何会如此之鲜？这一粒粒鱼卵就是完整的生命，鱼卵阶段汇集了整个生命的最鲜。鲟鱼卵天生具有鲜味优势，但要想把这种鲜发挥到极致，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鱼子酱的制作。快是制作鱼子酱的关键。鱼卵取出后，必须要在15分钟内完成12道工序。最关键一步必须由评定师来完成，他要根据鱼子的大小、色泽、气味等情况来决定加多少盐。盐的作用是保鲜和提鲜。当鱼子的鲜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就能释放出更强烈的鲜味。鱼子酱的鲜味是绵长的，这种绵长不仅有来自深海的气息，也有鲟鱼漫长的一生所积聚的精华。从古至今，鱼子酱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今天，鱼子酱依然代表着奢华，吃法也颇为讲究。舀取鱼子酱最好选用贝壳、木头等天然材料制成的小勺，这样才不会破坏鱼子酱原汁原味的鲜。鱼子酱的鲜来自生命的孕育，来自水中世界，而在山野丛林间，同样也有来自泥土的芬芳，来自大地的恩赐。据叶卡捷琳堡6000公里外的蜀南竹海，隐藏着一种被称之为地下精灵的奇珍

0: 这个季节是唐光军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进山。他要找的就是珍贵稀有的地下精灵野生竹荪。野生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腐生真菌，堪称菌中贵族。它富含鸟苷酸，尽管鸟苷酸本身没有鲜味，但当与其他富含鲜味氨基酸的食材一起烹饪，在鲜味相乘的神奇作用下，整体鲜味会放大数十倍。野生竹荪的生长地往往人烟稀少，绽放时间又很短暂，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采收，一两个小时野生竹荪就会自溶腐化。厨师王健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几个月，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烹饪竹荪宴。四川人的调味品里少不了辣椒，几乎每道菜都离不开辣，但唯独用竹荪做的菜不放辣椒，原因是避免辣味遮盖掉竹荪的鲜。很多客人都是冲着王健的竹荪宴来的。唐光军和王健是十几年的老搭档，每年此时唐光军都会及时把采收晾晒好的竹荪送到王健的酒店。今年雨季来得晚，连日来的太阳让本就稀少的野生竹荪更加难找。温度过高，湿度不够，空有30年的经验也没有用。今天运气不佳，一个多小时的搜寻终于在7:20发现了第一个竹荪，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1: 要这样就腐化了，我再早一点就行了，你干啥时间。
0: 虽然奔波了一天，回到家中的唐光军也不能马上休息，必须第一时间晾晒竹荪。如果没有及时晾晒或烘干，3-4个小时后竹荪就会腐烂。前几年的这个季节，唐光军每天都可以采收10多斤鲜品，今天的收获却寥寥无几。这个季节是野生竹荪生长最旺盛的时期，3个月的采收量可以占到全年总量的一半，但如果天公不作美，将无法挽回损失。让唐光军重新振作了起来，他知道雨过天晴后竹林里会冒出不少竹荪。这是一场关系到全年收成的雨，虽然只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对唐光军来说已经算是上天的恩赐了。明天到底能采

鸭蛋、腔骨都是百年卤制的营养食材。熬煮5个多小时，倒入卤汁中，最后加入黑芝麻，增加天然的黑色。豆腐放在卤汁中的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时间长了会融化掉，时间短了没有味道，也上不了色。几代的传承，百年的卤汁，续写着不灭的鲜味传奇。臭豆腐是臭之鲜的代表，但在徽州还有一种似臭非臭的鲜更极致，它就是徽州名菜臭鳜鱼。这道菜肉质醇厚入味，经热油烧煎，细火烹调，鱼肉与骨刺分离，肉成块状，非但无异味，反而鲜香无比。

加了盐的鲑鱼，在樟木桶里的第二天就开始发酵，第三天就散发出臭味。臭鲑鱼的臭是奇妙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鱼体内原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鲑鱼体内蛋白质和其他有机物被降解生成游离氨基酸、游离脂肪酸和核苷酸等小分子，同时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化成在记忆，用智慧发现美食，让臭之鲜呈现出一种米酒留香，回味悠长。万物皆有时，人们用智慧把握时间的节奏，创造出鲜的良机。从无到有，从微小到爆发，在时间的卡尺上，在不断变换的时光磨砺下，一路追寻，永不停歇。

0: 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金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尝尝我们的味道啊。
1: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哪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

0: 酱香可口，嗯，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1: 好吃，
0: 哎，好吃，
2: 好吃，
0: 太好吃了，
2: 香，
3: 哎，没错，哎，我发现了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嗯，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哎，其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也馋，越吃越过瘾，
2: 过瘾、嗯、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3: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嗯、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哎，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2: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嗯、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嗯，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3: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啊，
2: 对，
3: 黄豆烧猪蹄儿、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袋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2: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嗯，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嗯，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嗯，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你也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3: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嗯，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嘿，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0: 对呀，罗总，嗯。咱们买卖是双赢，嗯，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2: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是做一个品牌推广，我没想赚大家钱，嗯，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7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3: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罗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个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摆着呢， 对不对？嗯，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您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1000万000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2: 哎，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哎，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嗯，我就一步到位，嗯，再给大家再加2袋。

0: 好不好？九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1: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个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会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0: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2: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1: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0: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3: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是咱们家这批猪蹄儿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栏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1: 哎呦，我可知道这可非常讲究了啊！我知道外边一些高端的烤鸭店烤那鸭子用的是果木，
2: 对，
1: 因为那果木啊烤出来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0: 确实，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特讲究。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给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3: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口感呀、啊，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那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儿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1: 好吃。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哎，
2: 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儿，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呛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1: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0: 算是买着了，
1: 是吧？
0: 对。哎，就是这些食材，自己在家
2: 特简单，
0: 买不下来呀。
1: 没错，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还不到20块钱，跟着差着一半价格呢。
0: 对，
1: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上都在60-70左右啊，挺贵的，是不是？
2: 对，
1: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
2: 焖牛
1: 一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边这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2: 对，这也好了，
1: 尝尝怎么样，阿姨？
0: 不错，
2: 好吃吧？
0: 好吃，
1: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0: 一样吧，
2: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3: 吃猪蹄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000

0: 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2: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2: 啊、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啊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三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2: 啊5到3万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0: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2: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 复合地板，
0: 嗯，
2: 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0: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1: 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哎呦，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整。

0: 改。这民政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0: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0: 的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啊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丁，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丁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
2: 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2: 哎，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日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规划明确，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大力整治价格战等行为。修订后的证券公司监管条例有望于近期出台。9月10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日至9月17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

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8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守护市民的安静权，本市将有更清晰的法规标尺。9月10日，首次审议的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提出，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

0: 福茂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 本届福茂会文旅展上，北京各区扎堆亮相，各家都亮出了最能拿得出手的招牌。有的主打科技沉浸，有的拼老城烟火，有的呀还把冰雪搬进了室内。
0: 记者发现，今年最大的变化是能上手玩、能亲身试的变多了。如果您啊正愁周末去哪儿，哎，不妨来看看，因为啊这一圈逛下来，估计啊您下半年的出游清单基本就齐了。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七号馆，这里可以说是整个福茂会最热闹的场馆之一了。北京各区的文旅局全都来了，而且带来了各家的拳头产品。我们现在来到的呀是海淀展区，这里的最大一个特色啊就是数字唤醒文物。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飞跃圆明园四十景项目，在这个项目呢，我们可以通过 VR 眼镜真正的走进圆明园，体会到当年圆明园作为万园之园的一种盛况，让园林火起来。
2: 在东城展区，我们除了可以看到隆福寺的烟火气，这边抬头还可以看到藻井的星空变化。
4: 西城区最具烟火气的是复刻了烂漫胡同，新型鲜花墙前游客们争相打卡拍照，在 NPC 的演绎中，观众更是一步一景，仿佛走进了大观园。
5: 哎呀，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呀！瞧瞧，凤丫头，今儿个呀，奉老太的命来到呀这福茂盛会，倒也是见到了不少的稀客来着，是不是？
6: 可不是吗？
5: 哎呀，这位姐儿啊，是从哪儿来的呀？
2: 在这里啊，大家还可以用裸眼 3D 效果来探访西城区的各个特色点位，同时啊，很多老字号还都有互动体验活动。
7: 我们今年是邀请了16家老字号、非遗，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优质的文化企业参展。在这个展区里呢，您可以逛，然后可以玩，然后可以体验。比如说，我们有北京刻瓷的这个互动，还有老舍茶馆的宋代点茶的互动。
2: 哇，天空中飘起了雪花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延庆展区，冰雪产业啊可以说是延庆区的拳头产品了。在这儿，我们除了可以看到白雪飘飘，还可以提前感受到滑雪的快乐。除此之外啊，现场还展示了各种的延庆好物，以及延庆接下来的特色文旅活动。
8: 我们可以感受到延庆好美，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以长城、世园、冬奥三张纪念片为代表的延庆的美景。第二呢，可以感受到延庆好玩，可以感受到我们延庆是户外运动的天堂，也欢迎大家在11期间到延庆赏美景、品美食，去我们的长城感受我们梦幻的夜长城的活动，去世园呢去骑游。9月30号，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会精彩的开幕。
4: 把各区全部转下来，你会发现17个展台没有一个在抄作业。各区都从自家的家底儿里找到了最能拿得出手的那张牌，大家争相亮家底儿的背后是北京文旅一盘更大的棋。按照北京15-5文旅发展规划，下一步全市要构建文旅深度融合、内外市场繁荣的大文旅格局，强化业态融合、科技赋能、创新驱动。具体到老百姓身上，就是跟着演出、电影、赛事去旅行，这类新玩法会越来越多，科技旅游、工业旅游、乡村旅游也会持续上新。
0: 福茂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 在今年的福茂会上，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成为一大热门看点，一大批数字医疗、智慧诊疗新技术集中亮相。以往曾经停留在科研层面的未来医疗，如今啊，实现在了眼跟前的场景落地。
0: 从下沉基层的移动智慧诊室、数字升级的传统中医，到前沿细胞治疗科创成果，

0: 我们就在今年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各个展台上展示了各种先进的数值医疗设备。那在以往只存在于科研和概念里的智慧医疗、精准医疗、普惠医疗，在这里实景亮相。
1: 2026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位于首钢园2号馆，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主题，展览面积7500平方米，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61%，国际化率达到56.6%。展区规划了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智慧康养展区等多个特色板块，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其中，高质量发展成果公益展区集中展示了智慧医疗领域的最新应用成果。
0: 刚才我用这台设备给自己做了一个眼底筛查，一共只用了2分钟，生成了一张照片。听说这样就能筛查身体里的重大慢病，这是真的吗？
1: 只需拍摄一张眼底照片，就可以对50余种重大慢病展开风险预警。这台设备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联合企业研发的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
0: 现在这就是我的报告就出来了，
2: 对，
0: 就是只用照一张照片，然后就能这么多的信息。
2: 对，因为它是通过一张眼底照片，然后看到我们视网膜血管，那视网膜血管呢是可以跟我们全身的血管相通。然后我们可通过可见的血管，然后来排查全身不可见血管的健康情况。北京1%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覆盖，其中这个昌平和海淀呢就是全区域覆盖，然后在咱们全国的2级、3级以上的医院。的体检科、内分泌科和眼科或心内科都有这个采购，在参与社区的65岁老年体检当中，也都是免费为他们提供这个眼底筛查服务。
0: 看我身后的这台移动医疗车，别看它的外表和普通的大巴一样，但听说里面 X 光、超声设备一应俱全，完全就是一辆可以随时出发的小型诊疗室。
3: 这个车门口是一个影像诊断的部分，然后呢，患者在这个签房里面就拍了胸片之后，医生在他的操作台就能够看到这个图像，并且图像上会标注他可能会有肺部的一些什么疾病的征兆，做一个辅助医生去读片，并且自动出这个报告。然后进来之后呢，你这里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智能体。我们现在车上一共有十种不同的 AI 的智能体，覆盖儿科、牙科，包括妇产科、肾脏，还有肝胆等专科。都是跟北京最顶尖的三甲医院的专家团队一起研发的。
1: 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三甲医院和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但基层情况千差万别。传统移动医疗车依赖专科医生随车出诊，人力成本高，覆盖范围有限，而 AI 移动医疗车将专家经验打包进算法， AI 系统即可完成初步筛查和分析。
3: 我们今年会覆盖到全北京市，因为现在北京就是还有300多个行政村实际上是零医疗覆盖的，因为交通比较不方便，而且像昌平区那边它是山区嘛，所以呢，今年年底也就是在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之下，就是会先进行这个第一批的覆盖。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专题展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成长型企业搭建专属展示、洽谈与产业合作的平台。今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集中呈现了医疗科技的智慧化、精准化、普惠化。科技正在让优质医疗资源变得更加可及，也让健康服务惠及更多人群。
4: 9月10号上午，北银理财在服贸会北京银行展台举办专场路演，把理财课堂搬进了服贸会现场。
5: 活动现场从产品解读到消保知识宣传，这家理财子公司正在用陪伴回应投资者的理财疑问。
6: 理财产品那么多，怎么选才能不踩坑？怎样才算适合自己的理财？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走进了北京银行位于服贸会4号馆的展台。北银理财专场路演正在进行。今年服贸会期间，北银理财连续五

0: 天在这里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把专业金融知识送到投资者身边。
1: 北银理财依托京华四季品牌矩阵，搭建了分层分类的产品货架，持续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投资需求。春系列旗下的卓远、高远、行远，适配客户不同期限需求、不同风险偏好，兼顾流动性、稳健性与策略增值。与此同时，北银理财始终践行对投资者的价值陪伴服务，贯穿售前、售中、存续期全生命周期，从产品匹配、信息披露、市场解读、投教科普、客群分层服务五个方面做好陪伴。
0: 从产品销售到价值陪伴，北银理财正用行动践行专注、专业、值得信赖的品牌承诺。
2: 以前总觉得理财就是买产品，今天听了才知道理财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风险偏好，做好资产配置。
0: 北京银行零售资金量突破1.4万亿元，从儿童金融到养老金融，北京银行正用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守护每一个家庭的财富梦想。
3: 继续来关注福茂会。在金融服务专题展上，北京农商银行连续7年作为全国农信系统唯一参展单位精彩亮相。
4: 那么这家扎根首都75年的金融老字号，今年要带来哪些新成果新体验呢？接下来咱们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5: 走进2026福茂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北京农商银行的展区以三大领域加两大品牌加一个新引擎为主题亮相。室内展区多元呈现首都金融服务及科技创新成果，室外展区则携手老字号品牌助力文旅消费，传统与科技在这里交融，金融老字号正焕发新活力。
6: 本次福茂会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科技互动体验，尤其是在养老服务方面，比如我身边的这个养老陪伴机器人，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物品存放的功能。小丽，小丽，
7: 我在。
6: 我的手机放在桌子上了。
7: 好的，我记住了，手机放在桌子上。
6: 它的购物清单功能可以把老人想购买的东西随时发送到手机上，或者发送给他的子女，方便了老年人的生活。
5: 在晴暖阴凉区域，一张养老贮藏卡串起了首都老年人的幸福生活。自2014年独家承接北京市养老贮藏卡代发业务以来，北京农商银行累计发卡量已突破660万张。展台现场还有专业人员通过脉络仪为观众检测中医体质，科技的温度在这里触手可及。
8: 我们创新打造了1314的养老服务框架，以一张养老贮藏卡为基础，三维覆盖线上和线下与社区场景，构建了一体化综合养老服务生态，配套了四大类全生命周期的产品矩阵。全市的我们400家网点已经完成了适老化改造，我们还连续9年开展金色时光社区型活动，组建了超过2500人的未老志愿服务团队。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服务从窗口送到家门口，用金融服务守护好首都老年家庭的幸福底色。
5: 如果说养老金融传递的是金融服务的温度，那么科技金融彰显的则是金融赋能的精度。从科创智贷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到经销数智贷数字供应链产品，北京农商银行以产业生态图谱为牵引，用数字化手段精准识别产业链上下游的融资需求。
9: 我们构建了涵盖存贷债结汇多位一体化的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产品矩阵，截至今年6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超15%。在数字供应链方面，我行上线了产业数字金融平台，已为156户核心企业稳定提供授信额度超272亿元。我们还在研发产业生态图谱和山级管理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从被动阶段到主动时刻的服务升级，让金融滴灌更精准更高效。
5: 从田间地头到银龄社区，从科创企业到百姓餐桌，作为首都金融老字号，北京农商银行正以数字化转型为引擎，在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书写着金融聚力向心的生动篇章。
3: 金九银十，北京演出市场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金秋演出季近日正式启动，从现象级舞剧《只此青绿》到东方歌舞《一枝花》惠民系列，近300场演出将陆续登场。

0: 北京正在加快推进演艺之都建设，一张演出票如何撬动文旅消费新链条呢？请看报道。
1: 这次金秋演出季最受关注的无疑是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十月，这部火了近五年的现象级作品将在水立方迎来第1000场演出。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演出将首次走出传统镜框式舞台，走进大型场馆，由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现场伴奏，舞蹈加交响乐加双奥场馆，这种混搭还是头一回。
2: 我们会有交响乐团现场进行伴奏，这也是我们的《只此青绿》是首演以来啊，我们的也是我们在视听方面的一次拓展，而且其实大家也提到，就是《只此青绿》首次从剧场，到这个体育场馆，也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哈，其实也是一个探索。我们在舞美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给大家一些惊喜嘛。毕竟水立方还是会比剧场会场地会大一些，所以其实观演起来的话，应该来说，这种千里江山图的这样恢宏的气势，应该会更加得以展现。
1: 除了《只此青绿》，还有6部新创剧目将在本次金秋演出季开启全国巡演。演出季同步推出了东方歌舞《一枝花》惠民系列，最低票价只要99块钱，学生和老年群体还有专属优惠。
3: 今天看了这个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的这个经典歌舞《美在东方》了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惊喜，因为首先来说这个票价非常低，最低的一张票可能只有99块钱，但是我们能够从这台晚会里面看到了很多小而精、小而美的这个歌舞片段，甚至有的很多是，东方演艺集团非常，经典的一些歌舞、一些艺术演出。我觉得这个虽然票价很低，但是我觉得这个质量非常的高，能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咱们国家最顶尖的演出，我觉得特别的惊喜。
1: 放眼全市，去年北京营业性演出超过60000场，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票房又涨了近20%，而且演出的能量远不止票房本身。花100块钱买张票，能带动的周边消费大概是550块钱。吃顿饭、逛个街，消费链条就这么转起来了。近年来，北京的国有院团和演艺机构也在不断探索演出家的多元业态，让一场演出的价值从舞台上延伸到舞台下，从剧场内扩展到剧场外，持续激活文化消费的新场景。
2: 在这次千场演出之际，我们专门打造了我们的在隆福寺，北京隆福寺的一个入画亲这样的一个主题
4: 媒体平台。
0: 生活节现场不仅有港澳特色文创非遗老字号集中亮相，还开设了政策公益服务区，为港澳来京创业就业青年提供1:1咨询服务。那么这场落地商圈的交流活动能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一起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在朝阳合生汇，2026京港澳青年生活节正在火热进行中。那这里呢不只有热闹的打卡市集，更是一个展现京港澳3D青年生活方式的活力场。
6: 作为香港回归30周年的预热交流赛体，京港澳青年生活节于9月9日至13日落地朝阳合生汇商圈。市集设置潮、运、养、京、会五大主题，全方位展现京港澳多元文化风貌与产业特色，把文化体验、消费打卡和青年创业服务融合在商圈场景之中。
7: 整个很多有一些新鲜的好玩的东西，摊位的很多一些元素更多的可能会倾向于一些青年，其实青年人，然后一些吃的呀，然后一些文玩啊、一些文创啊，这些东西很贴近一些青年人生活。
5: 我也来体验画个兔也试试。
8: 咱们这个技巧就是
9: 这两个
8: 需要控笔，就是你在蘸，蘸完了之后要一笔，就是一笔成型，不要来回来去的，就这样一笔。
6: 现场业态十分多元，除传统非遗手作之外，国潮文创结合 AI 科技、智能乐器，还有京港澳 3D 特色美食悉数亮相。不少常年往返京港澳 3D 的创业者在这里寻找两地优势互补的发展机会。
7: 我们呢主要是做国潮的文创加这个 AI， 因为现在我们都要让 AI 加速我们大家对这个传统文化的学习，还有就是让大家作为一个传播，让大家在更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嘛。我们也是10多年了，一直在北京跟香港两边，就是作为这个传统。

0: 研发跟那个科技就是一起在推广跟传播，跟也是做这种线上上的课，一边可以把我们的文化作为在香港输出，这边呢就是源头，同时间呢也可以从香港引进一些我们的新的思维过来，我觉得两边是非常好的优势互补。
1: 活动还重点打造京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展示服务空间，公益政策咨询、青创产品试炼场同步开放，不少港澳青年创业者带着初创项目来到现场，把热闹的市集当作线下试水的创业试验场。
2: 我是来自香港的林浩云，目前就读在北京中教大学大二，我们这次是来香港连这里是创业，想看能不能卖出来这些金丝楠的手串。
3: 如果说大学生他要创业的话，他第一步肯定是很难去凑齐那些摊位费的，这是一个高昂的费用。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活动的话，能让我们来免去摊位费，然后并且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话，那对我们的创业也是很有帮助的。
1: 这场扎根商圈的青年生活节，即使

0: 影短视频友谊赛荣誉发布仪式成功举行，活动面向全市银龄群体征集影像作品，广大老年爱好者用镜头定格美好生活，展现出了新时代长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赛事期间，多家金融机构深度参与，走进社区和康养阵地，在开展摄影公益教学的同时啊，为老年群体送上了金融反诈便民保障服务，实现了文化赋能与金融暖心服务双向落地。
2: 这样的随手拍，没有宏大场面，却藏着最日常的美好。近日，这些来自银龄创作者的随手拍汇聚到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荣誉发布仪式的现场。本次友谊赛自5月15日启动以来，面向全市50岁以上摄影和短视频爱好者征集，累计吸引5000多名银龄创作者参与，收到原创作品近万件。作品聚焦城市变迁、山河风光、市井烟火、家庭温情、康养日常，最终评选出最佳作品、优秀作品、风采作品等多项荣誉。
3: 一个是结交了好多朋友，另外我也通过这个跟大自然接触，陶冶了情绪，传播了咱们北京的美，极大的丰富了我们老年的晚年生活。
4: 获奖不重要啊，只要是参加活动心情非常愉悦，活跃生活，尤其是锻炼身体，多活动有好处，健康长寿。
2: 作为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一位，89岁的蔡国光老人退休后还在不断学习新技能，前不久他在养老院里刚刚掌握了延时摄影，他花了一周时间拍摄的作品《蟹爪兰盛开》获得了风采作品奖。
5: 是吧，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这样的更加能够充实了，是吧？这就不是吧，在养老院总要有些爱好才能养老，下次假如还有比赛，我争取再参加。
6: 这一个摄影它不是一个摄影的问题，它是整个带动整个国家的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状态，这是很关键的。
2: 活动期间，项目组携手国家一级摄影师，联合中信银行北京分行、中艺人寿北京分公司，走进老干部大学、社区服务中心、康养机构、老年大学等，组织了30多场线下活动。
7: 我们通过送反诈课程以及金融宣传课程以及摄影课程，为老年客户带来了相关的金融知识宣传。另外呢，我们本次活动也是将养老金融与这个娱乐生活相结合的一次实践的体验。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也将与合作单位持续深耕银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主题系列活动，让银发热爱持续发光，美好力量持续传递。
0: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 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

0: 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3: 哇，
1: 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3: 啊，
1: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3: 要不就50的，
1: 嗯，
3: 要不就100的，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1: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 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3-97-4.0-3-0-2-1-7-2-1-3-90-2-3-4-0-2-1-7-2-1-0-4-0-8-5.3-4-0-2-1-7-2-1-0-4-0-8-6.9-6-0-2-1-7-2-1-0-5-6.6.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

0: 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呢、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诗丽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诗丽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

0: 我以后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坨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得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看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能看了。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这回老远看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啊，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的功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他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你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 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等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世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世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世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世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世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世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世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世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世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永世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世力。
8: 永世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世力。
9: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世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0: 我们永世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世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

0: 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课表大伟，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小课堂。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呢，依然是王秀克老师。欢迎小克老师啊。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依然要给大家啊看一个数据调查，我们来看看2025年沪指是涨了 18.41%， 真正赚到钱的朋友有多少。哎，这个数据呢有点扎心啊，大家看看，将近七成投资者去年在 A 股并没有赚到钱，更别谈跑赢大盘了。很多人确实没有赶上这波牛市，那王老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让大家真正的赶上，实现资产的大幅保值增值？
1: 有，当然有这个方法，而且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啊。首先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个如果我们炒股的话，我们有一些隐形的账本。第一个，我们炒股会有所谓的印花税和交易的佣金。第二，会有大家的情绪成本，我们很容易追涨杀跌导致被套啊。第三，我们要看到有一些选股的成本，现在全市场一共5000多只股票，我们具体选哪一只，其实对于散户的整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哎，我建议大家定投指数的 ETF。
0: 这是第二笔账了。
1: 对，是。那为什么我们定投指数的 ETF 就能够实现财富的大幅增值呢？第一个，我们通过定投的方法

0: 方式可以把成本可以进行摊平啊，有一个所谓的微笑曲线啊，后面可以看到啊，这个通过不断的去定投啊，每个月买一部分，每个月买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随着指数进行上涨。第二，我们可以看到收益是紧跟指数的啊，譶如说我们今年指数上涨了10%，我们定投 ETF 的这个方式可以完全的去接近指数的上涨的过程啊。第三，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定投就相当于有了一个规则，有了一个纪律啊，我们就不会被一个单一个股的涨跌所影响啊，这个呢就可以让大家吃得香睡得着。
1: 嗯，这个第二笔账确实啊，定投指数 ETF 能够让我们躺赢，
0: 是
1: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可能不用费太多的劲就能够实现保值和增值，这个非常重要哈。但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了看2025年其实涨幅第一的这个创业板和涨幅靠后的上证50啊，中间差了37%的一个收益啊。
0: 是的，
1: 所以实际上很多朋友即便买了指数也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挑选，你挑对了行，你挑不对其实还是要亏钱的。所以呢还是那个问题，10万块钱到底怎么买基金能够实现我们的大幅增值？小何老师赶紧给大家再揭晓一下我们这个答案吧。
0: 10万块钱不能压住一个单赛道，更多的要打组合拳。我们买指数 ETF， 首先我们可以买沪深300 ETF。沪深三百 ETF 代表了什么呢？是代表了我们啊市场里最大最重要的那一批的上市公司啊，300只上市公司的指数啊，我们可以在沪深300的 ETF 上投入30%的资金。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买中证500的 ETF。中证500的 ETF 代表了什么呢？它是代表了中盘的一些成长股啊，它其实也是卡住了我们现在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赛道啊，我们可以买30%啊。沪深300的 ETF 和中证500的 ETF， 一个部分我们把握住了市场的底，一个部分我们把握住了新质生产力的弹性，通过这两个宽基指数的配置，我们可以享受整体市场上涨的收益。
1: 沪深300 ETF 和中证500 ETF 各30%，这就60%下去了。
0: 是的，这样呢是我们整体账户的一个基底就打好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年年有余啊，他的投资困惑啊，他说都说基金要定投，定投好在哪儿呢？怎么个定投法啊？拿出工资多少来定投啊？是每个月几号定投，还是多长时间来定投？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讲究？来，小何老师依然把问题交给您啊。为什么定投好？先给我们算笔账。
0: 哎，好的，我先给大家算笔账啊，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啊，这个就是我们投资的一个微笑曲线。什么是微笑曲线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曲线。因为所有的指数它是都存在波动的。譬如说第一个月的时候它是10块钱，第二个月的时候是8块钱，第三个月的时候6块钱，第四个月8块钱，然后它又回来了。我们说为什么定投更好啊？我给大家算笔账，大家心里就清楚了啊。我们现在分成1到5月份啊，我们现在这个一共有5000块钱啊。如果说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啊，它的净值是10块钱的时候，一次性投入了5000块，大家可以看到，随着指数的波动下降再上升，我们又回到了5月份的10块钱的净值的时候啊。那1月份的5000和5月份的5000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哎，没挣钱，没赔钱，
0: 也没亏钱，哎，但是我们要看到，如果我改成定投，1月份的时候我们投了1000块，2月份的时候我们到了净值到了8块钱，我们也投了1000块，包括到了3月份6块钱的时候我们也投了1000块，随着它指数的不断的上涨，哎，到最后我们一共也投入了5000块，但是最后我们收获了多少？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平均成本被拉低到了8.11块，我们最后实现的收益是多少？实现的年化收益是23%。
1: 哦，非常厉害了。
0: 是的，所以这也就是代表了啊，通过定投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拉低我的整体的成本，获取在微笑曲线之中更大的收益。
1: 这个微笑曲线一定得记好了，确实能让投资人微笑起来哈。但是比方说刚才那个朋友提到，我这拿出工资多少来定投啊，是每个月

0: 干什么？快坐下。
1: 院长，你在干什么？怎么还不坐下？
2: 同学们，地热能源快消耗尽了。
3: 大家安静，先听教授说完。
4: 对，大家先冷静。
2: 七天，地热能源还能坚持七天。好了，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想去寻找新能源，但是要去也是我先去。下面我叫到名字的人出列。瑞娜，赛琳
5: 到。
2: 思佳
6: 到。
2: 艾丽
7: 到。
2: 格雅
8: 到。
2: 李安
9: 到。
2: 你们几个跟我来，其他的人原地待命。
10: 还是让我带一队人去找能源吧。对了，李安去哪儿了？
11: 李安有别的任务。
10: 要去也是我去，我年龄大一些，身体条件也好一点。
12: 教授，根据数据，年轻人探索的成功率比年长者高27%。
13: 教授，您在隐瞒什么？我能感觉得到。
14: 教授，让我们去吧，我们是学院最强的组合。
11: 都别争了。
15: 你们最近都做了同样的梦吧？
10: 您怎么知道？
16: 梦梦，跟危机有关，
17: 梦的内容有传递信息的可能性。
13: 我们六个梦是一样的。
14: 教授，到底怎么回事？
15: 你们都知道，地球已经在极寒的状况下运转了很多年。有一个传说，那就是地球本身存在一个重启键。
13: 重启键？
14: 您是说按下这个键之后，地球就能改变现状，变回原来的样子？
10: 真的有这种东西？
6: 传说的可靠性有多少？
17: 一切只是传说，从未被证实，对不对？
15: 这个木盒就是解开盖亚之心的关键。
10: 那您既然有这个木盒，为什么不直接去找盖亚之心？
13: 您有顾虑，
14: 您是要带我们去找盖亚之心吗？

0: 是你们去寻找盖亚之心，而我去寻找新能源。
1: 好了，
2: 就送到这儿吧。赶快回去跟他们讲，我不在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继续努力的。
3: 我们会想您的，
4: 一定要回来，
5: 一定要回来。
2: 同学们，谢谢你们来送我，我一定会尽快回来的，大家不要难过。
1: 全体立正。同学们，
2: 孩子们，我们正在经历最危机的时刻，也是最困难的时刻，留给你们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是一次困难的任务。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学院培养出来的优秀学员，你们身上肩负的重任让你们必须勇往直前。我知道你们和我一样都不畏艰险，都有完成寻找能源的能力，你们都想为地球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请把这样的使命留给我好吗？就让我再多做一点吧。请你们记住，无论我在哪里，我的心都和你们在一起，你们要相互扶持，彼此相信，就像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一样。
4: 教授保重，
3: 我们等您，
6: 一定一定要回来，
7: 我们会守护好学院的。
3: 教授，我们等你带能源回来。
1: 好。
2: 同学们，还记得我教你们一节课吗？我们是新一代的接班人。
8: 继承了老一辈的优良传统，
9: 继承了老一辈的优良传统。
1: 我们是新一代的接班人，
9: 我们是新一代的接班人。
1: 踏上了老一辈的路程，
9: 踏上了老一辈的路程。
1: 我们是扎根泥土的小草，
9: 我们是扎根泥土的小草。
1: 风雨过后依然坚挺，
9: 风雨过后。
1: 我们是池塘的莲花，
9: 我们是池塘的莲花。
1: 冲破泥土却依然干净，
9: 冲破淤泥却依然干净。
1: 冰雪交加没有摧毁我们的身体，
9: 冰雪交加摧毁不了我们的身体。
1: 为了更美好的明天，
9: 为了美好的明天，
1: 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
9: 我们一定会。
2: 谢谢同学们。
10: 等什么呢？打哈哈，你们是什么啊？
4: 等等，先分析一下。
11: 木质为紫檀，年代超过百年，
12: 有能量波动，微弱，里面有两个物体，一个立方体，一个实质体。
13: X 教授说，你们也做了奇怪的梦。在那个梦里，我看见中国人的同学在唱歌，长亭外，
4: 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14: 同学们围着我质问，
4: 梦的内容高度一致，这不是巧合。
13: 梦在传递信息，关于盖亚之心。哥呀，你是我们里唯一拥有感知能力的人，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5: 我也不知道，这个梦很怪，但又感觉这一切都不是梦，
4: 会不会就是所说的平行世界？
14: 小说看多了，
13: 其实我也觉得这一切也都不是梦。
4: 这有什么难的？细细的东西不是你最擅长吗？调出监控来看看啊。
10: 还有你说我早就调出来了。
13: 你们听，
4: 难道真的是这个日记？
13: 同步的梦境，同步的场景。
4: 不好了，体育馆里吵起来了，你们快去看看吧。啊！
5: 我们听说了，教授给了你们一个木盒，里面是什么？
16: 为什么只给你们六个人？
5: 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能知道的？
13: 你们说的是这个？
16: 是教授交给我们保管的。
5: 保管？还是交给你们单独处理？
13: 教授有自己的考虑，我们不该质疑。
16: 但现在是特殊时期，学院的事就是大家的事。
5: 别吵了，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17: 对，先别着急下结论。
18: 都什么时候了，
16: 能源只剩七天了，还有什么需要保密的？
5: 这样吧，把盒子打开，大家一起看看行吗？
16: 对呀，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13: 我们本来也打算和大家一起商量的，
10: 毕竟这么大的事光靠我们六个确实不够。
5: 说的挺好听，谁知道真的假的？
6: 我相信瑞娜他们不会骗我们的。
10: 那就现在打开。不过我话说前面，不管里面是什么，都是教授留下的，不是我们任何人的私产。
19: 别越线。这里面有三样东西。
13: 哇，都有什么呀？
6: 像魔方但更复杂。
20: 有温度。温的，
6: 让我也看看。

0: 这个符号没见过，
1: 像地图标记，又像某种图腾，
2: 会不会是某种密码？
0: 孩子们，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肯定已经不在你们身边了。
3: 河中的晶体是启动盖亚之心的关键，羊皮纸上的符号是寻找它的线索。若非万不得已，我绝不希望走到重启地球这一步。但若七日内我没有回来，
4: 那我们还等什么？找啊！
5: 对，教授把希望留给我们了。
2: 大家都听到了，教授把希望留给了我们所有人，
6: 我们一定能找到。
7: 算我一个。
8: 等一下，教授只说线索在学院，没说一定在，万一不在呢？
0: 但我们现在只有这个线索。
9: 艾莉说的也有道理。
5: 我同意艾莉，该做两手准备。
6: 时间不够了，先按线索找最实际。
0: 我建议分组，一部分人按线索找，一部分人想备用方案。艾莉担心的有道理，但我们也得先试试。
8: 这样，我们六个人各带一队，把学院彻底搜一遍。两天，如果没找到，再想别的办法。
10: 我参加。
2: 我也去。
5: 带我一个。
11: 我属于图书馆，我去私家那队。
12: 分组搜索效率最高，但需要明确搜索区域和重点。
2: 瑞娜带体育馆组，艾莉带机房和网络组，我带实验室。
12: 赛琳，我跟你，我懂化学。
0: 艾莉，你队里需要懂网络的。
7: 我懂，我跟你一组。
6: 我也会编程。
7: 我电脑还行，能帮忙。
8: 那就这么定了，各队注意安全，保持联络。

0: 面。
1: 结构很简单，没有隐藏空间。
0: 这里墙壁是实心的。
2: 体育馆区域初步排查完毕，不必长。
3: 接入内部网络了，修改之心。
1: 历史记录里，教授加密的这部分，
0: 我试试破解。
4: 有异常数据包，要不要拦截？
5: 这里有个访问记录，很可疑。
0: 这本书的重量不对。
6: 全球通史，里面有夹层，
0: 小心点，别撕坏了。再加这本书的索引里提到了地下结构，
2: 标记一下位置。
0: 这样吧，把地下结构图告诉我。已经跳起来了。
7: 这里有个区域标用途空白，这个没有标用途的地方和图书馆的地下层连接。
0: 对，标记可疑区域。

0: 主管方向。
1: 仪器也有反应，请入。能量波动频率0.3赫兹持续中。
0: 去通知图书馆队。明白，马上过去。
2: 里面情况不明，人多了反而危险。
3: 瑞娜说的对，我们在外边接应。
4: 那你们注意安全，保持联系。
5: 这是什么？
6: 防尘防毒的，里面可能空气不好。
3: 已经进去15分钟了。
4: 有声音，但听不清。
6: 等着吧，相信他们。
5: 希望他们顺利。
7: 咱们把应急灯准备好，万一他们需要。
6: 还有绳子、急救包。
7: 他们进去的时间是
1: 16:23。
0: 我好像记得这是哪里了。艾丽，在你有一次把他的日记本塞到了我的工作日志上。你的电脑上，你还记得吗？好像是有名字。
4: 啊！夏琳，这个东西伤皮肤吗？
6: 放心吧，若要伤皮肤的话，我还敢在宿舍摇晃吗？
4: 这是什么？
7: 这个图纸是咱们学院的，但我从来没去过。看上去有点奇怪，里面的结构好像很特殊。
0: 我好像知道为什么这个结构特殊。
5: 继续说啊，什么意思？
0: 这条甬道，机关。这是玄武顶。它是完全按照9星8卦来设计的，看来这条路不好走了。
5: 真的假的？
0: 小心，
5: 没事吧？
0: 思佳，这条路还能走吗？我只能试试。这条甬道完全是根据9星8卦来设计的，原本坐北朝南的关系位置现在已经变了。
5: 不过没关系，只要你们听我指挥，剩下的交给我。
0: 根据地标来看，分为多条经线和纬线。我们五个分为五组，各有进退，就能顺利通过。
8: 都
0: 准备好了吗？好，艾丽，你挑这个格子，罗雅，你挑这个格子，我数3、2、1，同时跳。没关系，放心，相信我。3、2，
5: 等一下，我害怕。
0: 没关系，放心。3、2、1，跳。3、2。一跳，3、2、1，跳。

0: 成功了！
1: 这是什么？和教授给我们的那个一模一样。
2: 那打开看看。
3: 符号完全一样，但怎么会多了一套？
0: 难道盖亚之心不止一个？
2: 多个备份，还是需要多个同时启动？
1: 你们看这个，
3: 这是放置晶体的底座，
0: 放上去会怎么样？直接重启地球？
2: 这也太儿戏了，这么贵重的东西就这样等着被人启动？
0: 试试吧。
3: 等一下，
1: 慢慢喝。
3: 我睡了多久？
0: 差不多一整天。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吗？
4: 艾丽放了晶体，然后很多声音、很多画面冲进脑子里。
0: 还有呢？具体看到什么？
4: 好像看到另一个教室，另一群同学，还有几个看不清楚的人跟我们说话。
1: 是不是说到平行世界？
0: 你晕过去之后，瑞娜取下晶体，我们安顿好你又回去了一趟。
5: 这是在档案室上锁的抽屉里找到的，是很多年前某位院长的日志。
3: 有线索？
6: 日志里说那样的启动装置学院里一共有五个，必须五个同时启动才能完整激活盖亚之心的系统。
4: 那盖亚之心到底是什么？
7: 日志里说盖亚之心不是一个食物，而是五个装置同时运行后所引发的全球能量场重构程序。
8: 换句话说，集齐五个装置同时启动就等于启动了盖亚之心。
4: 另外四个装置在哪？
0: 日志只提到了大致方位，需要我们自己去找。你醒了正好，我们准备发动所有同学分组搜索。
3: 我也去。
0: 这是在档案室里找到的，跟教授之前给的不一样。像这样的装置一共有五个。
3: 根据记载，它们分布在学院的不同区域。
6: 我们需要分成多个小组，系统性的排查。
9: 体育馆。但有些储藏室没开，可以再细查。
10: 机房附近的地下管道层，图纸显示有未标注的空间。
11: 实验室的老材料仓库已经很久没有彻底清查了。
10: 图书馆不只有一个密道入口，可能还有其他。西边旧活动室的结构也很奇怪，墙上有个图案很像羊皮纸上的符号。
0: 对，我之前也见过那个图案。
12: 我们分组去吧，效率更高。
13: 建议每组至少带一个通讯器，保持和控制室联络。
3: 对，
13: 安全第一。

0: 锁住了，
1: 带锁很旧，先标记位置，等瑞娜他们来了再开。
2: 好，那我去通知瑞娜小组。那我们在这里守着，做好标记呀。
3: 控制室，体育馆发现疑似目标暗门，已标记，等待核心小组支援。
4: 对，指一下位置。
2: 就是这儿，
1: 里面很深，说明有空间。
5: 需要安全绳和头刀。
1: 好，那我去拿装备。
6: 小心点，地很滑。
7: 控制室监控入口已找到，准备进入探索。请求能量图书监控。

0: 底座和以前找到的一模一样。
1: 又一个底座，经理肯定在附近，大家分开找。
2: 嗯，
0: 好。找到了。
3: 找到了，跟之前那个一样。
4: 啊，真的呀！
3: 报告，在实验室仓库发现第二个底座，正在搜索对应晶体。

0: 这个保险箱放这儿很奇怪。
1: 这只标志是？
2: 这里边一定是启动装置。
3: 报告，办公室发现密码装置。

0: 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古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翔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1: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2: 给你带路。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1: 我直接放下一棵。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

0: 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沟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松露刺身。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他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刻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沟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翔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爆量，打安静都不懂。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1: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它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了嘛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了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1: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读书，然后走出这个路和那大山，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何威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2: 这类似像不太可怜。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0: 非常的鲜落喉渣，让我尝来一
1: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0: 香惨了。
1: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

0: 大家好，大家好。
1: 节目一开始啊，首先我们还是看这张图哈，非常经典，10万块钱怎么买基金。那么上两期节目啊，给大家讲了指数 ETF 含 ETF， 这期要好好说说这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我们看看这个比例大概是10%哈，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主动管理型基金确实是非常难选的。整个市场大概有8000-9000只标的，数量非常庞大。以2025年为例呢，永盈科技智选以233.29%的回报率夺得了冠军，打破了当年王亚伟保持的18年的收益的记录。那么最后一名成绩是-19.64%，首尾相差了250%。差的实在是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1: 你说这个表现不好的究竟是犯了什么错误、
0: 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垫底的一支基金啊，新元消费甄选混合啊，这个它犯了一共5个错误啊。第一个，频繁的变脸啊，风格漂移到的极致啊，这个之前比如说是消费，后来又开始搞传媒啊，然后后来又搞了一些其他的行业，它的持仓的行业频繁的进行变化啊，虽然我叫消费甄选啊，但是我的持仓的行业的变化啊，就导致了它的风格漂移啊，一直压不到主线上。错误二，就是持股短命，换手率高的惊人啊，它的持股的换手率是非常高的，对于一个公募产品而言啊，经常会有大幅度的持股的调整，这是非常要命的啊。第三，我们看到它重仓了一些弱势的赛道啊，与市场的主线是背离的。虽然它叫啊消费啊，当然2025年的消费行业啊确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景气的赛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消费和服务型消费也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它重仓的一些传统消费和基础消费的是与市场的主线相背离的，也导致了它的业绩的不断下滑。那错误四，基金经理在走马灯的进行更换啊，策略是没有连续性的。因为对于一个产品而言，一个基金经理在任的持续性是他保证他业绩持续性的一个首要的原则。如果说我管理的人都是不一样的，那我怎么能够保障他业绩的稳定性呢？第五点，就是风控缺失啊，甚至踩中了一只 ST 的股票。
1: 那么回到市场当中，我们知道整个市场有8800多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
0: 是的，
1: 这里边要筛起来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
0: 是，
1: 您是怎么筛的？筛的标准是什么啊？主要看哪些维度？给大家说说。
0: 我主要看2个维度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基金经理的管理年限啊，这个我们只选打过仗的老兵啊，不选没经验的新兵。我们买公募基金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我们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帮助我们打理。那专业的人怎么体现呢？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管理年限，他的管理年限至少要超过5年以上啊。5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牛熊的周期啊，这个超过5年以上，他就算是一个打过仗的老兵了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风格的稳定度啊，我们只选风格鲜明的专才啊，不能选随风摇摆的全才。我们要看到它的整体的持仓啊，没有过多的波动啊，没有所谓的前面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只垫底基金的这种来回漂移的状态，这样才能保证它整体业绩的稳定性。第三个，我们要看能不能融入自己的整体配置组合。我们买入的这个基金更多的是对我们组合的补充，而不是一个重复的堆叠。
1: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我们一位网友他提到的啊，他说我买的是沪深300 ETF， 后来推荐给了同事，按理说我这成本比他低啊，但就是因为他一路拿住了没怎么操作，我中途做了几回差价，结果我的收益远不如他，真的是气人呐。很多人是不是也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0: 是的啊，我给大家一个体检指标啊，大家可以看看啊。第一个体检指标啊，就叫做投资操作水平的自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看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基金本身的成绩单。什么叫基金本身的成绩单？就是我们如果持有这个基金，我们不操作啊，一直拿着它，这个基金最后的收益情况和最后的表现是什么？第二个成绩单就是你操作之后的成绩单，就是你在买入了基金之后啊，你在里面进行买卖啊，不停的折腾啊，折腾最后拿到的收益到底是多少啊？这两个成绩单啊对比起来，我们来看啊，如果说我们操作后的成绩单啊是弱于我们基金本身的成绩单的，这说明是你的操作水平确实不行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这两个成绩单啊都不行，那是什么问题呢？那是这个基金不行啊，这就我们可以换基金了。
1: 明白了，还得先看看您这个

0: 李丹，网友天天的问题呢，是我选了好几只历史收益差不多的基金，有的波动大，涨得猛，有的走势平稳，回撤小，看业绩还都挺不错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更划算一些。
1: 好，我们来给大家第二个提前的指标啊，第二个提前指标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查查我们自己赚钱的辛苦程度啊，这里面我给大家一个比例啊，什么比例呢？叫夏普比率啊。夏普比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承受一个单位的风险能赚到多少钱，哎，是这么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赚钱的舒适的程度啊。举个例子给大家啊，比如说我跟朋友我们一起啊去一个这个10公里以外啊，我走的一段山路，他走的一段高速公路，我们同时到达了10公里以外，但是我走的是相对更艰辛的，他走的相对更平顺啊。那他走的平顺的这条路，就说明他的夏普比率很高啊，说明他承担一个单位的风险的时候，他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我呢，就是赚钱赚得更辛苦。那我们可以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两个基金啊，一个基金 A 基金是一个是过山车型啊，它的特征呢就是大涨大跌。第二个基金呢就是 B 基金呢就是不断的慢慢的爬坡。也许我们过去3年的总收益啊都是一样的，都是50%，但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只基金我们的持基体验是不同的啊？我们更喜欢哪一只呢？肯定更喜欢 B 基金啊。 B 基金是缓慢的爬坡啊，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操心的啊，也不需要盯着它慢慢的净值的上涨，慢慢的收益的上涨。但如果我们持有了 A 基金会怎么样啊？心里特别的忐忑啊，一会儿大跌一会儿大涨的啊，需要我们天天盯盘，心惊胆战。
0: 所以选的时候大家尽量选择 B 基金。
1: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夏普比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
0: 继续看看大家的问题哈，我们来看看网友思竹提到了，说为什么我买的基金总是刚回本又被套，回本特别慢，回撤特别快，该怎么把这个回本周期缩短？老师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1: 这里面呢，我要再跟大家提到第三个提前指标了啊。第三个提前指标呢，就是要查查你账户的自愈能力啊。这里面呢有一个专业名词啊，叫做最大回撤修复时间。什么叫

0: 说的话，你记住了，听到没有？
1: 知道。
0: 什么知道？你每天都……
2: 哎，默默，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0: 丁总监，这么巧啊！哟，这是安伦是吧？
3: 嗯。
0: 安总您好，我是苏阳的经纪人邝南山。
3: 哦，幸会幸会，
0: 幸会久仰大名啊，一直没见，咱们加个微信吧。
3: 哎，
0: 啊，到时候随时联系。我想您。
4: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0: 哎，
3: 哎，
1: 你去哪儿啊？
2: 问你话
0: 了。那个加上了啊。
3: 哎，好，
0: 回头咱们再联系啊。谢谢你，安总。
3: 哎

0: 我把这个意见给他整理一下，明天我再讲啊。嗯嗯，这
1: 哎，
0: 不好意思，来电话了。喂，张秘书啊，哎，方便，您说，哎，对不起，等一下啊，那个哥们，改天再聊好吧？市委宣传部，哎，张秘书，我们在排戏呢，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没事，哎，行，您说，哎，什么？陈江哥，哎呦，您看您这么大的好事，还打什么招呼啊？我麻烦您转告他们啊，这个让他们尽量争取，最好能成，我们团里一定全力配合。哎，好的。哎，张秘书，这个事儿没成之前，能不能先保密？哎，我担心万一陈江哥要来不了的话，那影响本团演员的情绪。对，谢谢啊。好，那定下来您通知我，对，我们根据他的时间来安排工作。好的啊。哎，还有，您顺便问问这个陈老师，他对我们团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比如说演员的搭配、导演用谁、舞美设计、宣传策划等等吧。好的，哎，谢谢啊。
2: 周生，那个陈江哥那边有消息了啊，他看了傅一子的剧本，反响也挺好的，可能会参演。你工作以后给我回个电话。周生，
3: 邝姐，
2: 听见我微信啦？我跟你讲啊，现在公司要求你放下手头一切其他没用的工作，商业活动也不要参加了，
4: 好好排练这个话剧，争取跟陈江根老师同台。现在看来啊，你真是莫名其妙的有远见。
3: 这事儿丁老师知道吗？
2: 应该不知道吧，
4: 还没跟他说呢。哎，我这儿那个还有点事儿啊，先挂了啊。嗯，
3: 说换就换。
5: 师哥，什么说换就换？你今天怎么了呀？总感觉你排练的时候就总不在状态的。
6: 听说陈江哥要来演傅雨子。
5: 陈江哥，真的假的？丁老师可能会被换掉吧？
3: 不是，可能被换掉。
6: 陈江哥老师只要一来，
3: 丁老师肯定被换掉，你看着。
7: 嗯，这么一弄就全顺了。哼，全顺啊！我现在非常有信心，把宋阳调教好，把这个戏一炮打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排除万难。哈！啊！我现在终于能看到宋阳对舞台、对表演的敬畏，但是他依然还没有达。

0: 我想要的那个境界。走一步说一步吧。
1: 爸，
0: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剧本，最适合我的角色。我想了，这个戏演完之后，我也别画蛇添足了，别在舞台上待着了，啊？你觉得怎么样？
1: 哎，我想跟您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说。
1: 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看看你们排练怎么样。
2: 多好
3: 啊！怎么了？我在，你们爷俩说话不方便？
1: 没有吧？
3: 没有。那当时宋阳的事儿，不是你们俩就一块瞒着我来着吗？
0: 不是，那个时候没有把握的事儿，干嘛让你心里添乱啊？
3: 是吗？那么吧，你刚才要说什么事儿来着？
0: 忘了吧，你看来没？忘了就不是大事儿。你别说，现在宋阳进步非常快啊。
3: 宋阳进步是挺大的，但问题是，二幕二场那个他真得走动着说，这杵在那儿跟一树桩子似的，能好看得了吗？剧本上也是这么提示的。
0: 是，我跟他说过了，他现在心里紧张，达不到边走边说的程度。哦，
3: 那咱边走边说。是边走边说是不容易，但是你得调教调教他呀，你是他老师啊。
4: 坐。
1: 还是沈江哥的事儿？
4: 算是吧，邝南山找过我，跟我商量对赌协议的事儿。
1: 怎么找到你那里去了？
4: 上次不是在酒吧见过吗？后来约了我几回，听他那意思，还是很期待陈江哥能来，这样能够提高松阳的价值，也能够延长排练的时间。他主要是担心对赌业绩。
1: 他的顾虑我倒是可以理解，我觉得可以延迟对赌时间。
4: 你真这么想？
1: 公是公，私是私。虽然在我个人情感上，陈江哥要来，我心里挺不情愿的，但这关系到公司的利益，我不会公私不分的。
3: 来，坐。
5: 不用不用，老师，我站着就行。实在对不起，我刚刚忘词儿了，但我现在都想起来了。
3: 演员哪有不忘词儿的？你只要想集中精力的演戏的时候，有可能就忘词儿了。你们丁老师还忘过词儿呢，而且是特别重要的词儿。你坐这儿。
5: 哦，好的，
3: 坐这儿听。
5: 谢老师。
3: 童话，你呢，确实是个好演员，条件又好，起步还特别高。第一个舞台上的角色，你就演了女主演。而且还是跟松阳一起，对于一个演员来说，那简直就是中了大奖了。所以，一定要把它演好。其实这个戏对于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凡的。你想，我丈夫和女儿为这戏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啊，在我心里头有很多很多很多对不起他们的地方。而且很有可能这是你丁老师最后一个戏了，所以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要以最好的心态、最高的状态、最宽广的胸怀，排除一切恶意重伤、什么诽谤、一切干扰，全力以赴演好这个戏。我希望你也是。
5: 我肯定老师，您放心。但为什么说是丁老师的最后一个戏啊？
3: 姑且不说他的这个身体，就他那个腰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糟。咱就单说，您这年龄遇到这样的剧本，他此生今后还能遇得着吗？所以。

0: 你们丁老师是想用这个戏对于他的舞台生涯、表演生涯画上一句号。
1: 姜老师，您还不知道吧？
0: 什么？
1: 丁老师可能上不了这个戏了。
0: 啊？
1: 你一定得帮他想想办法，趁现在还没最后定。您是大腕，有影响力，您出面说话的话肯定管用的。
2: 莫果，我有事要问你。
1: 什么？
2: 我经纪公司说呢，我经纪人说了，
3: 陈江哥要来。
2: 你也知道了？
3: 我爸好像还不知道呢。不过你过来问我，就是想确定我爸知不知道吧？
2: 是，我怕丁老师接受不了。
3: 那你呢？我明白，你希望陈江哥来，对吧？
4: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陈江哥想要上的戏，你觉得他能上不了吗？我心里一千个一万个想要跟丁老师演对手戏，但是你得知道，陈江哥虽然演戏很好，但是他出了名的不好合作。
1: 傅雨子可是我爸的心血，结果
2: 这不是你们公司运营的吗？
1: 全都是我搞砸了，都怪我。
5: 哎呦，吓我一跳！有事儿啊？来，屋里说，屋里。要不上你们家说？
0: 我们家说好啊，我倒要看看你。面对你30年的好朋友丁克芒，你是不是能亲口说出，为了所谓的市场，你不顾一切的隐瞒他、欺骗他，甚至利用他？要我把那傻子叫出来？
5: 哎，别，这，我要想说，那不早就说了吗？
6: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也就不瞒你了。是，陈江哥要来演父亲。那个剧本是 ACA 公司给他的，事先我一点都不知情。再早的时候，宣传部那张秘书倒是给咱们团里打电话问过我们态度。
0: 那时候你就想换了丁克芒吗？
6: 没有，这你可错了。我当时特别纠结。说实话，我是没有明确的表态说一定不能换丁克芒。我知道这个克芒和默默花了3年的时间写这个剧本，死了多少老细胞啊！这里边就是寄托着老丁的多少希望和努力，这我心里都明白。
0: 老罗，啊，你一点都不明白。丁可王为写这剧本，这几年就没在夜里12点以前睡过觉，我们俩就因为那段时间才分开房间住的。我拍戏累，受不了他整天晚上点灯熬油的，有时候还叨叨念念的念叨剧本。人家写剧本用电脑用笔，他用什么？他用情感，甚至用生命。默默就是看他爸太辛苦了，才帮着他爸一块写剧本的。他们俩没日没夜的辛辛苦苦写一剧本，100个放心的交给他最好的朋友来导。可他朋友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丁可芒就给踢出局了。你口口声声为了票房，为剧团的发展，是您手里挥舞着这么一帽子，谁要拦着，那不就是阻碍团里发展的罪人吗？
6: 是现在市里边有话，你要是我，你怎么办？
0: 你别问我怎么办，你当时怎么跟松阳说的？松阳是为什么来的？丁可芒是松阳的恩师，松阳是冲着丁可芒才来演咱这戏的。
6: 江爷，事情到今天这一步了，咱们每个人都要为了剧团，为了这个戏，做出妥协，甚至是牺牲。陈江哥多大的腕儿啊？
7: 他要是觉着我这导演不称职，那把我给换了，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0: 怎么了？开心啊？哪有啊！哎，我在想，孙杨有一段台词说的不太好，接下来的台词对他来说可能有点困难。是，我刚刚约了宋阳，一会儿我们俩在这儿再走走戏。哎，我就提前过来了。啊，默默啊，现在所有的变数，都解决了。 跟你说点心里话，我现在从来没有那样一种期盼一台话剧的演出。年轻的时候啊，我有时候就想自己努努力，兴许就行了。随着这个戏啊越来越多，我有时候会发现呢。 光自己努力，可能不行，因为话剧是一个群体的艺术，易容不可能聚容，但是易损一定会聚损。
1: 是，集体艺术，集体欣赏，导演、编剧、演员、灯光、音响、道具、美术，缺一不可。哎呀，你知道吗？我现在的期待啊！
0: 是一种能够放心的那种期盼，你知道吗？爸，我准备去食堂吃饭了，给你来一份吧。我不饿了，你吃吧。我在这儿等着宋阳，最近宋阳进步很快，但是还有很大的差距，想跟他多下下功夫，开个小灶。
1: 那我先走了。
2: 去吧。
3: 老师，你都到了。我走来了，来吧。你们排练吧，我去吃饭了。来吧，来。我们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开始。
4: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命运。即使同一代人，同样的症状不一定是同样的病，同样的病。
3: 同样的药方对这个人管用，对那个人不一定管。
5: 情绪一定要起来。
3: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命运。即使同一代人，同样的症状不一定是同样的病，同样的病，同样的药方对这个人管用，对那个人不一定管用。
5: 那么你决定了吗？
6: 我决定了。
5: 真的决定了？
3: 决定，来啊！
5: 哎，你怎么了，金老师？
6: 老毛病。
5: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来。我
6: 演完了，你帮我搭词儿吧。
5: 这场戏是激情戏，我不入戏的话，你的戏会出不来的。现在我们这个演出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宣传已经跟上了，社会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很多观众都是冲着你来的，因为你是大明星，所以不能辜负观众对你的期望。明白了？
6: 明白。
5: 来。
3: 改签了，老师，你这都站不直了。来，没关系，
5: 还送刚才那边来。
3: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来。
5: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命运。即使同一代人，同样的症状，不一定是同样的病，同样的。 停，再来。虽然是看着剧本，但是这个剧本，你要感觉到是跟我说话。来。
7: 今天。

0: 那段台词回去再好好消化消化，想一想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这很重要。
1: 哎，爸，才排练完啊？
0: 接我来了？
1: 啊，我找孙杨有点事儿。
0: 啊，那我先回去了，今天腰有点不舒服。
1: 好，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2: 辛苦了，丁老师。
1: 宋阳，你忍心吗？你明知道我爸上不了这个戏了，还让他陪你这么熬着，陪你排练。
3: 丁老师这样我也很难过，对不起。
1: 不能让我爸陪你再这么熬了，你自己努点力，下点决心，没问题的。
3: 如果我不行的话，
4: 陈江哥一定会提要求把我给换掉，
3: 就像我提要求把河水换掉一样。
5: 那陈江哥没来之前，
1: 你不是也没什么问题吗？而且我爸我妈说了，你最近进步很大。
3: 你知道吗，默默？我自从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无数次的动摇后怕。我在梦里都是哭到醒，我在梦里面梦见的全部都是演出的事情，要么就是忘了台词，我要么就是忘了拿衣服。虽然我现在不是男一，是男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大部分的观众是冲着我来。外人都认为演员想要独大，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独大的压力在哪儿。舞台剧本来就是我的弱项，我只要演砸了，毁灭就在分分钟。

0: 今天是我们全局的第一次联排，我们就像正式公演一样对待。出了问题，不停，继续往下走。万一忘词，常记个提一下。上场之前，演员检查一下你们这个待用道具。
1: 上戏的事儿已经敲定了，这几天跟你们团签合同。
0: 不要破坏戏的气氛。是从现在开始，演员要进入角色，进入规定情境。10分钟以后，我们正式开始联排。

0: 儿子，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等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妈妈身边吧，因为我平时逃避的太多了，我应该去赎罪。我知道，我马上就应该见到妈妈了，这应该是我唯一有价值的了，儿子。
1: 罗团，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木木姐，谢谢你。什么事啊？从一开始就相信我，把我推荐给丁老师。哎，
1: 你误会了，是你本来就很适合淘淘这个角色，而且你那么努力，这是你应得的。我先走了。
0: 木木姐，陈江歌老师要来咱们这个戏，是真的吗？
1: 你怎么知道啊？你听谁说的？姐，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那他来了还得排练吧？再大腕再艺术家，不排练就能上台吗？那么现在公演时间已经定了，对外消息也已经发布了呀。
0: 这么跟你说吧，就算现在已经开始卖票，票都卖光了，如果陈江哥想来，团里随时会退票的，随时会推迟公演时间。
1: 那师哥的粉丝能同意吗？
0: 他会在微博上。 发布信息，跟粉丝道歉，然后再发布说明，是他自己的意愿。他粉丝会理解他的。

0: 爸，这刚下完雨，你怎么站门口啊？今天回来晚了啊。回家吧。怎么了？
1: 爸，雨停了，您陪我走走吧。
0: 我看你这头发都湿了，不冷啊？
1: 没事儿，
2: 走走呗。

0: 我记得您说过，您看中的是我的剧本。换句话说，您看中的是我的成功。虽然我在公司只是一个小小的责编的工作，但我还是得向您提一个不情之请。
1: 邀请陈江歌加盟，演父亲。他能来吗？啊，想办法把剧本给他，应该问题不大。像他这样的演员，其实最在意的应该是这个人物适合不适合他，能不能打动他。嗯，
0: 我说的是让陈江歌取代您演父亲，是我没说明白吗？说明白了。
1: 想法很好啊，只是操作起来恐怕有点难度。得想一想啊，什么人能够跟他搭上话呢？曹坤，我的大学同学，能够跟他搭上话，但是好久没联系了，他能够跟他说上话。
0: 爸，
1: 陈江哥已经决定来了。真的？
0: 好啊，陈江歌要是参加，那比宋亚影响力大多了。他舞台经验丰富，嗯，这两个人凑在一起，那……默默同学，你可真是一炮打响，一鸣惊人。这么好的消息，为什么没早告诉我？早。
1: 没定，现在刚定。
0: 泽霞知道吗？妈也知道，都不让跟您说。哎呦哎呦，好了好了好了，以后派人向我排练。
2: 哎呦，啊，多好的事儿啊！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啊！
0: 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啊！
2: 不过今天太晚了，咱回家，啊，回家，好了好了，
0: 嗯，走
2: 啊，好了好了，哦，走。

0: 话剧，话剧，你都画了30年剧了，你得到什么了？车、房子、名声，什么也没得着啊！
1: 邀请陈江哥加盟，演父亲。
0: 这么好的剧本，这么好的班子，松阳还要来，这对于你来说，很有可能就是大器晚成啊！
2: 如今寒暄都是奢侈的，怎么自得其乐？
3: 我现在非常有信心，把松阳调教好，把这个戏一炮打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排除万难。哈！可以这么说吧，没有任何人对这个戏比我的期望值更大。
0: 话剧父与子，你爸，你父亲，
4: 我演母亲。
0: 这回我跟你爸，我们俩携手。好好演一出话剧，我们俩正顺词儿了。

0: 那合同先让那边出吧，啊，看看有哪些是要求咱们做到的，还有哪些是让咱们争取做到的，好吧？哎，先这样吧，我一会儿找你去啊。
1: 来了，
2: 废话少说，丁可忙到底留不留得住？估计。
0: 不行了，好啊，那你把我也辞了吧。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一起飞。你把我辞了，我回去陪丁可玩去。
2: 江夜，这都火烧眉毛了，你就别逼我了。
0: 我这是逼你吗？我这是成全你。正好把我换了，打着陈江哥的名字，找更当红的、更大的腕儿去啊。要不然你再不济，你把这个孙王也换了。只要是为了老丁，不。
2: 为了你好，为了你的话剧好，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吧。
3: 江夜，有些话我不好说的太白了，但是这个事儿他必须得做出选择了，我只能当这个坏人。你想过没有？把丁可忙换了是不公平不好，但是如果大家都讲情面、讲情怀，就是不讲市场。 那么，就算我们这个戏演出了，阵容是你、可忙加上团里边所有演技好的，那就一定保证演出成功吗？你就一定保证这个票房达到理想的状态吗？你就一定保证可忙的心血之作如愿以偿的名利双收吗？你们家默默就一定通过这戏就出来了吗？啊？哎，或者咱们说的再务实一点。 你让这个苏小棠弄出剧组，你不也得忍了，让他吧。我跟你讲，这部剧我之所以不断的向市场低头，甚至你所谓的我出卖朋友，我倚老卖老，向人家松阳赔笑脸，就紧着陈江哥这样的大腕提要求。就算是这样，那人陈江哥来了还背不住，顺手就先把我给换了呢。如果真要这样的话，我不憋屈吗？ 我不难受吗？我也得忍呐。只要是咱们这个戏出来了，成功了，有了市场影响力了，老丁、默默，你我所有的人，咱们是不是都比现在要好了呢？咱们现在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在这斤斤计较了，我的江夜大师妹啊！
0: 可是丁可忙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么残酷的事儿你怎么跟他说呀？
2: 我只能硬着头皮试试了。市场，是我这两年听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市场到底是什么呀？市场就是那些大腕、那些流量吗？好剧本不是市场，好演员就不是市场啊。
3: 陈江哥是个好演员，绝对的，至少不比丁可忙差吧？啊，
2: 这话我可说不出口。您这头向市场低的。
4: 真狠！医生，医生，怎么样？
5: 虽然抢救过来了，但家属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4: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5: 多陪陪老人吧。
4: 嗯。

0: 谢谢。
1: 我呀，我最喜欢夏天。北京的夏天虽然很热，但是到处都有生机，到处都很热闹。
2: 我也喜欢夏天，
1: 那还是北平的时候。夏天的胡同里特别安静，尤其是到了午后，很多人都坐在胡同的树底下乘凉，一坐就是一下午。时不时的，天上还有歌哨声，就是曹禺笔下北京人的样子。
2: 现在都听不到歌哨声了。秦奶奶，剧团的人说你年轻的时候特别漂亮。
1: 人间最是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2: 你现在也漂亮。
1: 我们那个时候啊，时兴穿旗袍。记得我第一次穿旗袍出门的时候，哎呦，心里就不自信，在家里照了一个小时的镜子才敢出门。走到胡同口的时候，有一个送报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他一直看我，一直看我，看得我心里怪别扭的。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他没看前面的路，撞电线杆上了。年轻就是好，无忧无虑的。
2: 不过秦奶奶，您当时打扮那么漂亮是要干嘛去啊？
1: 参加舞会去。
2: 这么洋气啊。那您肯定是整个舞会的焦点。
1: 哎，宋阳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2: 他太忙了，没时间。
1: 那个小伙子人真不错。
2: 他呀，他平时可没有像在您面前那么乖巧懂事。嗯，我给您看他的搞笑视频。

0: 没事，没事，好久没那么开心了。哎呀，男孩子呀，就是要活蹦乱跳的，女孩子才喜欢。
1: 那像你那个年代这样的男生也受欢迎吗？
0: 我们那个时候啊，喜欢有才华的，喜欢会写诗的，会弹琴的，还有会跳舞的。
1: 那你喜欢什么呀？
0: 我喜欢会跳舞的。跳舞呢，有的人只顾自己不顾对方，有的人呢能够很迁就舞伴。跳舞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性格。玫瑰，玫瑰，嘴角美。
1: 这曲子好听啊！
0: 我们就爱跳这样的曲子。
1: 好想看一次您穿旗袍的样子。
0: 哎呀，几十年都不跳了，旗袍也都没了。
2: 家属的探望时间到了。
1: 好。
0: 哎呀，又该走了，回去吧。啊，
1: 那我改天再来看你。
0: 看见松阳，告诉他我想他喽。你们俩一块来啊。
1: 嗯，好，那我先走了。
0: 那你看。

0: 好。
1: 哥，我们还有三场就拍完了，再坚持一下啊！明天休息，我等一会儿再去给你拿一个靠枕，你在这儿先休息一会儿啊。
2: 对啊，我明天休息，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1: 是不是打算要睡到下午呀？
2: 明天早上8点出发。
1: 去哪儿啊？
2: 先去找默默，再去医院。
1: 你明天不休息了啊？
2: 快去安排吧，大姐。
1: 知道了。
3: 您看这面料、绣花还有款式，都是按您的要求赶制的。您看还满意吗？
1: 天哪，太好看了！
2: 秦老师会喜欢吗？
1: 一定会喜欢的。
2: 辛苦你了，就是太赶了，不好意思。
4: 没有没有，能为您服务，我们很荣幸。
2: 谢谢。你穿上这旗袍，我跟你说，特别年轻，简直是太美了，根本都看不出来你多大年纪，真的。哎呦，
5: 太谢谢你们俩了，我都几十年没有穿旗袍了，
2: 特别有气质。今天要不咱俩跳支舞吧？哦
5: 呦，我就算了吧，你们俩跳，我喜欢看年轻人跳。快快，你们俩跳。
2: 我看他有什么好跳？
5: 来，你们唱呀。玫瑰，玫瑰。嘴角美，
2: 行，那我就只能委屈一下，为了秦奶奶跳一个吧。
5: 最可爱

0: 老人家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绝对不要任何的悼念活动，直接烧。我爸应该算是他的学生，进团之后，他对我爸的帮助很大，我爸也算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了。
1: 老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舞台，最终告别的时候也还是在这个地方，应该也算是圆满了吧。

0: 进。坐，稍等一下啊。怎么了？不高兴啊？
1: 话剧团的秦丽贤奶奶去世了，
2: 挺突然的。她是一位特别值得敬佩的艺术家，为了舞台，为了表演，这一辈子都选择不婚不育，
1: 是真正的把生命和热情都献给舞台的人。相比之下，我顶多就算个虚伪的文艺女青年吧，想要的太多了，有点不纯粹。
0: 别这么想。不过确实，像这样的艺术家越来越少了。我们可以把他当成榜样，朝着这个目标继续努力。哎，不过我倒觉得丁可芒老师就是这样的艺术家。

0: 对了，安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是这样的，谭小新把辞职信给我了。你跟他说，他不用走，我走。他已经走了。需要道歉的话，我可以去。你又没有做错，说真的，他辞职了，我倒是轻松了。
1: 还有一件事儿，最近我可能要在剧团多待一待，因为陈江哥要来，剧团那边有很大的震荡，我得去盯着点儿。
0: 你去忙吧，公司这边我盯着，开心一点。

0: 记得你第一次上幼儿园回来，我接你的路上你小嘴说个不停，你说
1: 我不喜欢林老师，因为他穿了一身黑衣服。你说我不喜欢粥里的枣
0: 苦。
1: 你说我不喜欢上课，因为小朋友们不能说话，光老师说。
0: 回家以后我给你煮了一碗粥，抓了一大把枣。
2: 我非常珍惜我们两个每次谈话。
0: 我知道你不远的将来会长大成人，从精神的层面上你不屑于上一辈的年龄。
3: 对不起啊，老丁，刚才这点戏是不是有点过了？
4: 再来。
3: 好，再来一下啊。
0: 记得你刚上幼儿园那天，我接你回家，你一路上小嘴说个不停。你跟我说，
1: 我不喜欢林老师，因为他穿了一身黑衣服。
0: 你说，
1: 我不喜欢粥里的枣。

0: 导演，对不起，我今天状态不好，能拍别人吗？
1: 好吧，休息半小时。
0: 对不起。

陈军哥的事儿你知道啦？默默告诉你的。你不想问问我怎么知道的？默默告诉我的。可王，你还记得吗？咱们毕业大戏第一天演出的时候见观众，演的最关键的时刻，天幕咵嚓就掉下来了，把你整个人就给蒙在台上。

0: 当时我们都傻了，都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你当时现场现编词儿，居然就把这事儿给圆过来了。那戏你男一我女一，你演一个太医，被逼要毒死太子。原来剧本的词儿是将军杀太子万万不可，如不嫌弃娶我项上老奴，以书将军心中机遇。结果你现场编的词儿是天下皆知将军智勇双全，勇勇冠三军，智博古通今，恰如这天降帷幕令人无处遁逃。结果你就从那帷幕里边出来了，你接着说台词，说将军杀太子万万不可，如不嫌弃娶我项上老奴，以书胸中机遇。我当时当刻就爱上你了。结论就是，像你这样的演员，这样的素质，如果不是遇到天大的事儿，你肯定不会影响排练。咱们说说陈江哥的事儿吧。陈江哥来与不来都不一定呢，没签合同一切都有变数，就是签了合同他也有可能不来呀，咱就当他不来，咱这样排练不就完了吗？说心里话吧，就这剧本要不是因为你和默默，我接他男女加在一起才四号，你知道外边有多少一号二号的人找我吗？给我多少钱我全都拒了，不去。
1: 江夜啊，
0: 你说
1: 我们离婚吧。

0: 我爸从来就没有这么失态过。这个世上没有你之前，就我所知，他也没有。谁让你跟他说的呀？
1: 我过不了我心里那一关。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时候跟他说多影响他情绪啊？
0: 罗叔叔，我爸跟你30多年的交情了，遇上这种事儿，你根本不管他的死活，而这个剧本也就3年交情而已。所以呢？所以，我管他是死是活。
2: 离婚？为什么？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一直没来得及问。这剧本里好多词儿，是你的吧？ 记得我当时18、19岁，20岁，反正是女孩子最好的年龄。你夸我皮肤好，我问你，如果我老了呢？脸上长满了皱纹，你说，女人脸上的皱纹，是男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刻画上去。 你使他幸福，他就笑；你使他不幸，他就哭。男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刻画女人的脸，你将你脸上的皱纹是幸福的。我老了时。 他是谁？你别说没有。要是没有，你不会冷不丁的要跟我离婚。
3: 这不是冷不丁的事儿，
2: 那就是蓄谋已久。都说。

0: 我说的是真心话，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1: 你说，说。
0: 对不起啊，老罗，今天没有控制住自己，所以跟江爷摊牌了。
1: 摊牌？摊什么牌啊？
0: 离婚。
1: 你还嫌我事儿少是怎么着啊？
0: 原来根本没想说，他过去找我，劝我好好排戏，说一遍就行了，重复着说，没完没了的说，我实在控制不住
1: 了，就把根本给忘了。
0: 这词儿好，根本，我们全团人的根本，哪怕是上不了这个戏的人都是。
1: 那个江夜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啊，
0: 没你想象那么悲观吧。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江夜都会把戏演好的，因为他的对手是演员陈江歌。你不是也想跟陈江歌合作吗？
1: 哎，埋怨吧。

0: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

0: 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全程安排索道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不少观众向我们提出疑问，几百元预算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捡漏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三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1: 哎，你也来了？
2: 怎么了？这康养团你也参加了？
1: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呢。哎呦，
2: 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三天两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1: 没错，
2: 五顿正餐，两顿早餐，还有那个两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
1: 对，
3: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哎，
2: 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3: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泰安、济南。光这个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
1: 可不是嘛！
3: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个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鲁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啊，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4: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五岳之首泰山，
6: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5A级景区，
5: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2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5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悦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

0: 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 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0: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三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2: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3: 对，
2: 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4: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了。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那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0: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4: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0: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4: 是是是，
0: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5: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康养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1: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必赴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0: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6: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
0: 已经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7: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那个我爱人是武豪，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康养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来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康养游能够让我登上来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大明湖趵突泉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

0: 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2: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1: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又看到了这个山，那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3: 巍峨耸立的是吧，
1: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2: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3: 是，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2: 来，
1: 肯定会
3: 多来几次啊。
4: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80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5: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的是很费劲的，是吧？
4: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3: 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
6: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3: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7: 终于完成了老爷爷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啊！
3: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6: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3: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6: 是啊，我得跟那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8: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然后哎，就看到这次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康养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9: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摩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10: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

0: 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2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2: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3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1年。
3: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4: 挺好，挺好，
5: 挺好，还是
4: 出来的。
5: 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的行程嘛，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啊、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6: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呢、啊、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 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这样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阳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阳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2: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你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4: 有请您。
2: 您的同伴呢？
4: 我妈呀，是我呢。哦，妈。
2: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4: 可以。
2: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4: 坐吧。
2: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7: 挺好啊，这次跟康养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就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2: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8: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2: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意义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7: 对，
2: 值得下次再来。
7: 值啊，非常值，才598元。你看三天两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2: 没错，而且咱是三天两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7: 是啊，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2: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9: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7: 对，大明湖。
2: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9: 是，
2: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9: 对，以后还有这种康养团，继续给她报。
2: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三天两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两晚精品康阳酒店，五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10: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2: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 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

0: 0800107-2717。
1: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
4: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5: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2: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5: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4: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6: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2: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6: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4: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6: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5: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2: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6: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 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4: 对，
6: 如果您是每天吃不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5: 快说说怎么卖呀。
6: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5: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2: 哎，
5: 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6: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
5: 没问题，
2: 对吧？
5: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6: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5: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6: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2: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的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

0: 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4: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5: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6: 人人皆伪装。
7: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6: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8: 功德有戴安娜，
9: 真正的财神。
10: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1: 谁跟你是自己？
10: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2: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1: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0: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六年。
2: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3: 站在北京是站对了。
4: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000-5000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到今天的财经小课堂，我是课代表大伟。俗话说得好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呢，我们有一位从上海远道而来的我们的嘉宾老师，他呢做过投顾，同时也做过期权，而且还做过外汇交易员，可以说他的履历非常的丰富，实战经验呢也非常了得。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呢，要教大家一个波段操作的方法，让大伙儿在短时间内能够盈利。接下来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蒋一伟，机构资深投资顾问，独创量价时空四维交易体系，擅长波段操作，追求在风险最小处进场，博取大波段收益。
0: 欢迎蒋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蒋老师从上海远道而来啊，咱们开门见山，你看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的历练啊，您总结出一个什么样的制胜法宝，先给大家说说。
2: 好的啊，那么其实和刚刚入市的朋友们一样啊，一开始呢，其实本人呢也走过很多弯路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价值投资啊、技术指标啊，包括一些消息的一些驱动啊，包括一些这个波浪理论呢、其实我们都有涉猎过，
0: 都研究过，
2: 都研究过。对，但是呢，到最后呢，发现可能我自己没有学好这方面的东西啊，所以导致自己呢没有办法稳定盈利。在当时2016年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呢，主要是找一些低估值啊，以及现金流比较充沛的，一些股票，因为当时就是大家都是巴菲特的门徒嘛，所以就可能考虑这方面比较多，就是只考虑它的基本面。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如果是纯粹的以基本面去操作，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它这个时间就很难定义，或者说你到底涨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因为即便连巴菲特他本人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这个股价什么时候涨，他就是买在一个相对低估的时候，所以啊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我可能买进去之后很长时间不动，或者说很长时间就是一个阴跌的一个走势啊。所以到最后呢，其实把这些各家所长啊总结了一下，我们发现市场呢其实总共呢就四个维度需要重点去研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己的研究一个体系，叫做量价时空理论啊，就是四维看盘的体系。
0: 量价时空，那今天具体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方法是个什么名字啊？
2: 大的这个体系呢叫做量价时空啊，但是今天教大家的一个小方法呢，是我们量价时空当中的一个小妙招，叫做蛟龙出海。
0: 蛟龙出海，这名字听着就很霸气啊。要说这个量价时空啊，你看老股民都知道这个量是怎么回事，价是怎么回事，但是时空这个怎么理解？它能覆盖掉我们市场的操作吗？
2: 可以啊，就是时空呢，时是时间的意思啊，空呢是空间的意思。那么时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研究时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主力资金呢每做一个波段呢，或者每做一波行情呢，其实它都是有时间上面的一个覆盖的啊。就比如说一个波段呢走个几天啊，七八天时间或者十几天时间，它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时间的周期啊，这个就是我们时间的一个运用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空间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下单之后一定要考虑这个后面啊这个股价向上的空间有多大，以及向下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如果说我这笔单子进去我不知道向下空间可能有多大，因为我根本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止损的这个动作啊，那后面就可能很被动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股价会跌到什么时候。
0: 明白了。
2: 对，但是如果说我考虑好了整个股价的上下空间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下单之后就可以做到什么成竹在胸啊，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都想好了向上空间向下空间有多大。
0: 明白了。您这一说啊，量价时空让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啊。您通过各种的实战经验的总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叫刚才霸气的名字蛟龙出海
2: 哈。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方法今天好好给大家讲一讲。
2: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介绍这个蛟龙出海的这个战法呢，其实是我们量价时空当中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啊，也就适合大家可能或者说适应当下市场非常简单易学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讲了首先最最关键的什么呢，就是成功率非常非常高啊，因为我本人总结下来呢，这个成功率甚至有可能达到80%-90%，就成功率非常高，可能一买就会达到一个一就涨的一个效果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了这是一种必涨形态，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它的成功率非常高啊，所以只要你发现这样的形态基本上就是必涨的啊，必涨之后呢短期能够直接看到一个爆发性的收益，可能你在短短的4-5天或者5-6天之内就可以看到20%或者30%的一个走势。最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方法呢可能适合大家啊，不是特别复杂，也不是说有特别多的这个变量，主要就是考虑的我们量价时空四个维度了啊，所以这个也不需要大家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基本面，只要我们每天稍做一下选择啊，稍微看一下这个形态，直接就可以找到啊相对的比较重要的或者说符合我们预期的这些标的，然后再去追踪，然后再去介入就可以了。
0: 太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学起来也有信心了啊。
2: 是的，
0: 能不能举举例子，就通过这个蛟龙出海有哪些成功的案例，给大家说说。
2: 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之前用这个蛟龙出海的方法呢，

0: 选择到或者说介入成功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啊。那我们看一下，首先呢，这个方向呢是在2025年4月10号去发现的，也就是在这根 K 线啊。那么为什么叫做蛟龙出海呢？就很明显，我们就是运用了这个一个放量大阳线啊，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叫蛟龙啊出海了，就是它哎把之前一个平台突破了，然后就直接回调就介入，我们在短短的这个2-3天之内啊，就可以看到24%的收益。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在这个中国天银啊，在9月11号那个时候，其实大盘呢是一个剧烈波动的行情啊，其实那个时候操作比较难，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蛟龙出海的动作，后续啊也跟踪到了这个方向，在9月18号有一个介入，也有一个短短的5天20%以上的一个涨幅了。
1: 这个短时间涨幅还是挺可观的。这个方法适合现在的市场行情吗？

0: 这个方法适合现在的市场行情吗？
1: 我们这个方法呢，适合于任何时段的行情，只要发现有蛟龙出海的动作，其实就可以考虑去跟踪或者参与啊，都是可以的。
0: 量价时空实际上是这个蛟龙出海它的底层的逻辑哈，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咱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量价时空给大家讲明白了。
1: 没错，没错，是的。
0: 来说说量，好吧？
1: 行，嗯，行。量能的主要的用途呢，是来选股的，就是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怎么去选呢？一定是放出这个高量，啊，以及或者是倍量，就是比前面一天的这个量明显的有一个放大动作。放量或者高量呢，其实本质上原因呢，就是因为主力呢在这个动作它有行为，因为我们散户是不可能去放量和倍量的啊。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放量的动作呢，它这个股价呢不一定是涨停板，但是呢这个涨幅呢必须要超过7%。为什么这么去理解呢？因为如果说在股价当天啊能够打出7%以上的这个涨幅，就说明啊这个主力资金呢它其实本质上是有点实力的啊。第三点，跟价格稍微挂钩一点，这个7%以上的大阳线呢，一定是突破啊前期的一个震荡平台，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选股的一个东西，不是说哎我们跌多了直接涨7%就行，这个一定不是，这个是一定是要什么突破前期平台的才可以啊。那么最后一点就是突破后啊需要连续的走缩量的动作，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量能呢首先是一个先放量啊，然后再连续缩量的过程，这个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而且最最关键的是量能必须一天比一天更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2025年的7月11号啊用蛟龙出海这个方法捕捉到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来重点介绍一下啊怎么去选的。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在当天这一个大阳线啊就是涨停板，那么这一天其实啊，这只股票叫做包钢啊，那么当时就已经放出了倍量和这高量的大阳线，它其实涨停板了，涨幅超过7%都是符合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二点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它是一个突破一个震荡平台的一个大阳线，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随后的股价呢，哎，冲高回落之后呢，连续的走出了一个缩量的动作啊，这个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在2025年7月11号连续缩量。然后在连续缩量之后，在这个位置，哎，调整到位之后，我们就介入了。介入之后，直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爆发收益了。
0: 看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你这股票为什么得先放量，然后再缩量？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呢？
1: 啊，明白。哎，这是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么为什么它一定是先放量再缩量呢？首先啊，因为我们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这个股票呢，它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动作，就是突破平台动作。那么当股价突破平台之后呢，它就会有大量的获利盘的涌出，因为前期的平台呢，这些筹码全都获利了啊。那么全都获利之后呢，这个时候主力放大量呢，就说明了其实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有很多获利筹码涌出了。那么主力继续向上拉升呢，因为带着太多的获利筹码，它没有办法一下子呢继续向上拉升，因为这个时候刚突破嘛啊。那么此时呢，主力资金为了再做进一步的行情呢，在这个位置必须有一个什么叫做缩量回调的一个洗盘动作。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5: 传播金融常识，
3: 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
3: 我们大行动。
7: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7: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10: 我们的相应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7: 每周六，远在北京。
1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南、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5: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6: 人人皆伪装。
17: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6: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8: 共党有戴安娜，
19: 真正的财神。
8: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2: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3: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我们现场啊，请到两位好朋友，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陈阿姨，欢迎。
15: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就是京城著名老字号天福号的厂家代表张雪，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陈阿姨好。那今天啊来到这儿特别开心，因为这个月是我们天福号的品牌宣传月，所以我们是亏本让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咱先看看产品质量怎么样吧。
1: 今儿带来的呀是咱们天福号的主打产品，老北京的蒜肠。老北京蒜肠呢也作为咱们清代宫廷的必备佳品，今天咱们可以品尝到它，我觉得真的我自己都觉得现在有点垂涎欲滴了，
15: 是，
1: 所以真的是独一份的体验啊。来，咱们别说了，阿姨您快尝尝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
15: 好。
6: 我先掰一个看看这里边这
1: 啊，行，您来提，对，您打开看一下，今天这个现场，对，咱们直接是开袋即食的啊，哎，打开之后呢，您直接把它切开了，或者手掰着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6: 掰开以后啊，蒜味儿就特别的浓郁，而且呢，闻着吧还是比较柔和的，肉质啊新鲜紧致，吃了嘴里咽下去，蒜味儿和肉香味儿呢特别分明。这个宫廷蒜肠啊确实不一样，真是吃下去以后回味无穷。
0: 这天福号的蒜肠啊，真的您闻一下，蒜味特别的浓郁，而且特别的自然。咬一口啊，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特别有嚼劲儿，真的特别地道，
6: 特别的
1: 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这蒜味太香了，是不是？
1: 对，
0: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这切片你都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6: 对，
0: 肉质紧实，并且呢这肠衣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6: 您甭说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不说哪个厂家，它这个肠衣吃起来啊嚼不动就得吐糊，这个吃起来真是特别的脆。
1: 天福号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而享誉京城，那蒜肠是这其中一位重要的熟食，要求极高，这门手艺的制作啊就一直这么传承下来。那早年间啊要是能吃上这一口，那算是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啊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想吃就吃，而且今天还是特殊福利价，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算是来着了。
6: 哎呀，现在市场上吧，这个蒜肠呢做的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水。
1: 别人家的我不敢瞎说，但是咱天福号的产品绝对放心，280多年的传承，咱们不能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肌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还要选用山东的优质新蒜，山东大蒜呢味浓汁鲜，香脆可口，蒜味纯正，是蒜中上品。那必须要使用猪肠衣做出来的这个蒜肠啊，香脆可口，越嚼越香。最后再用天福号传承的老汤腌制调味，配以30多种秘制香料，做出来的蒜肠才会香味出众，让人回味无穷。
6: 天福号啊，都知道是大品牌，可是价格不便宜，老百姓过日子就是细精打细算呗，省一点是一点。
1: 对，
6: 我在市场里转悠啊，有时候呢是真想买，价格确实有点贵，拿起来闻闻又放下了，然后呢又拿一个便宜点的。
1: 您放心，这次的价格啊肯定让您满意。咱们既然是福利活动，那肯定是要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价格。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要是按照这个品质来说啊，那要卖到2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是特惠宣传月活动，栏目呢专享价格是5折，10根不到100元，每根啊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我是从来没有卖过，而且也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啊。赶上这波福利的观众朋友，您真的是赚到了，
6: 10根不到100块钱，
1: 是，
6: 这一根才不到10块钱。说实在的，一家人吃这一根能切这么一大盘，是普通蒜肠的价格，而且还是天福号啊，买了太值了。哎，张雪，
1: 哎，
6: 就这个肠，十根不够吃。说实在的，这么优惠的价格，我想订2组行不行？
0: 多订点儿啊，
6: 申请一下。我想呢，送亲朋好友，送个大品牌天福号，那多有面子呀！
1: 每人最多订两组，我们这次是栏目观众特惠价，就让现在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购买，节目结束之后咱就恢复原价了，十根不到100元。由于是亏本做宣传，所以咱们每期节目啊限量200组，每人最多两组，售完为止，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
0: 特别好，
6: 太棒了，太值了，
0: 确实啊。今天这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是一价到底了，并且最关键的，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抢购吧！
18: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这蒜肠啊，我吃挺多的，但是像天福号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
1: 选料上必须讲究，肉必须是新鲜肉，蒜要求的是新蒜，还有就是啊，肠衣必须要用猪肠衣，这样才能达到蒜肠整体的味道，口感统一，达到与这个馅料融为一体的效果。所以说这么多年天福号蒜肠好吃的秘密就在于它的秘方传承，真材实料，做工考究，所以在市面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去模仿我们，但是都模仿不出我们天福号的这个味道。
2: 确实是，你到超市以后啊，有些蒜肠蒜味啊特别的冲，刺鼻子。可是呢它的味儿吧还特别怪，可是怪在哪儿呢？不知道，
1: 这就是加了什么呀？提升蒜味的添加剂。那这种添加剂，它能掩盖住肉质。所以说啊，凉吃的熟食，您还得选好的。咱们还是得吃优质熟食，放心，对不对？那咱们天福号这款蒜肠，您就放心买吧。
0: 真的啊，老字号啊，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真讲究啊。
1: 对，
0: 今天蒜肠这优惠价格可是一价到底呀。您想想啊，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开袋即食，安全放心，并且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去下楼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3: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十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十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现场啊，给您开一袋，给您切开，让大家尝一尝啊！您看看，哎呦哇！
1: 开袋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0: 您直接午吃也行，上来就咬一口，
1: 对，可以。
0: 在家里啊，其实可以摆摆盘更好看了啊。
1: 哎，你说家里咱们来人去写的啊，家里来个朋友，您直接把这个一切就是一道大菜了。
2: 天赋号的大品牌呀，味道真是没得说，
1: 是
2: 价格呢又这么便宜，说实在。

0: 十块钱不到，就这么一大根儿。我这回来着了，我先提前订两组。
1: 是啊，您看真有眼光。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蒜肠，平时优惠价做活动也得15块钱一根。
2: 嗯，
1: 那今天咱们真的是历史性的优惠价了。
3: 陈阿姨，
0: 哎，
3: 您说说啊，今天哎能用这个价格买到天福号这么好的品质、这么正宗的产品，您觉得值不值？
0: 太值了，
3: 是吧？
0: 而且呢是品牌呀，
3: 嗯，
0: 天福号呀。口感又这么好，味道又这么好，价格又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哎，今天这个蒜肠啊，您是掰着吃、切着吃、煎着吃都可以，冷吃热吃安全放心。
3: 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特别有嚼劲儿，真的特别地道。
1: 回味无穷，
2: 回味无穷，这蒜味太香了，嗯，是不是？
1: 对。
2: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
1: 嗯，
2: 这切片你都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0: 对，
2: 肉质紧实，
1: 嗯，
2: 并且呢这肠衣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0: 您甭说，嗯，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这个肠衣
1: 嗯
0: 吃起来啊嚼不动就得吐糊，这个吃起来真是特别的脆。
1: 天福号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而享誉京城，那蒜肠是这其中一位重要的熟食，要求极高，这门手艺的制作啊就一直这么传承下来。那早年间啊要是能吃上这一口，那算是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啊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想吃就吃，而且今天还是特殊福利价，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算是来着了。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肌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
0: 你看这个肠就这么掰着吃，特别的香，蒜味也浓，
1: 嗯，
0: 而且呢闻起来就是有老北京的味道。
1: 咱们这个蒜肠啊煎炒也可以，
3: 嗯，
1: 早晨的时候咱们蒜肠配上点小米粥，哎，咱们再来点这个馒头花卷儿。中午晚上的时候咱们来个青菜炒蒜肠，
3: 嗯，
1: 或者呢咱们用蒜肠炒米饭，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3: 嗯，
1: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反正啊这个季节有多少蒜肠都不够吃的。
0: 掰开以后啊，嗯，蒜味儿就特别的浓郁，而且呢闻着吧还是比较柔和的，肉质啊新鲜紧致，吃了嘴里咽下去蒜味儿和肉香味儿呢特别分明。这个宫廷蒜肠啊确实不一样，真是吃下去以后回味无穷。
3: 哎，张雪你看啊，价格今天这么优惠了，那你可得保证品质如一啊，以后不许变的。
1: 这个您放心，
3: 嗯，
1: 我们天福号啊不能砸自己的招牌，品质如一请大家监督。
3: 今天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谓是一价到底啊，今天是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
1: 嗯，
3: 合着每根啊不到10块钱，并且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十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十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啊，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代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你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

0: 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刘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刘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有没有保障？
1: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0: 快装机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机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机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 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要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啊，就是人房互动。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10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 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
1: 哎、
0: 生活空间哈。
1: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
0: 嗯、
1: 就是服务于生活嘛。
0: 嗯，
1: 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对对，
1: 哎，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
0: 嗯、
1: 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
0: 嗯、
1: 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
0: 嗯、
1: 啊、
0: 嗯、
1: 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
0: 嗯，
1: 哎，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
0: 嗯、
1: 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
0: 嗯、
1: 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
0: 嗯、
1: 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
0: 嗯、
1: 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
0: 嗯、
1: 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
0: 嗯、
1: 不藏污纳垢、
0: 嗯、
1: 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啊、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寄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五六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

0: 而我们这个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兰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即装即住，
1: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脊柱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0: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1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10。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装修啊是件专业的事儿，我们觉得啊，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装修，不妨啊打电话给老柳，亲自和他来聊一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5: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3: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徐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2008年6月4号5点20分，一列火车刚刚抵达金凤南满铁路交叉点的时候，突然发生剧烈爆炸。爆炸腾起的黑烟高达200多米，火车上挂的3辆贵宾车全部被炸翻，车厢只剩下车轮和钢梁底盘，车顶棚和车窗全部被炸飞。被炸的列车正是东北王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剧烈的爆炸后，张作霖身负重伤，卫兵用车把他送到大帅府不久，一代枭雄张作霖就去世了。可是谁又能想得到，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东北王，他的死竟然和一个字有关系。月，那么这个字后面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究竟是谁想害死张作霖？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号出生在当时的奉天省海城县小渔村，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海城市。张作霖小时候家里很穷，在他14岁那年，父亲张有才因为赌博跟人争起来，结果又出手打起来，最后伤势过重死了，剩下他们母子日子就更难过了。年少时候的张作霖非常聪明，没钱读书，就偷偷的到私塾趴在窗户上偷听，后来被教书先生发现了，觉得这孩子挺可怜也挺聪明，于是就让他免费读了3个月的私塾，这就是张作霖终身的学历。说到这里，我们就不禁要问了，这个没有家庭社会背景、没有正规学历的张作霖又是怎么会成为东北王的呢？
1: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作霖投身行伍，学了些拳脚功夫。20岁的时候返乡，娶了张学良的生母赵氏，倒插门到赵家庙村。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东北社会混乱，无业游民和散兵游勇到处抢劫。在岳父赵占元的帮助下，张作霖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地方武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张作霖开始起家。
0: 这个人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就是人称少帅的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来听听张学良说他父亲张作霖是怎么发迹的。

0: 就在河本大作紧锣密鼓布阵的时候，丰田宪兵司令部给张作霖发来了一封密电，来看一下。日本铁路守备队在皇姑屯交通口一带突然戒严数日，构筑工事，情况异常，行动可疑，请大帅慎行。奉天宪兵司令部齐恩明。多年来生活在风口浪尖上，张作霖养成了多疑谨慎的性格。得到这样的消息，张作霖打算不坐火车了，改乘汽车从古北口出关。但是汽车要走的这段公路路不平，而且有些地方还没通车。再说当时的汽车时速非常有限，从北京到奉天，也就是沈阳，要开上好几天。一路上颠簸不说，路上很多地方是山高林密，安全也很难保证。所以张作霖反复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坐火车。接下来张作霖就开始布置迷魂阵了。本来定的出行日期是1928年6月1号，当天他的专列已经开进了北京火车站待发，可是张作霖却突然下命令说不走了，明天再走。
1: 6月2日晚上7点左右，长长的车队出现在北京前门东站，但是登上火车的人中却并没有张作霖，只有他的五姨太和仆人们。那辆火车看上去和张作霖要乘的蓝钢车一模一样，但实际上只是一辆有7节车厢的山寨版专列，用以迷惑日本人的视线。尽管张作霖连续改变出行日期，但他的一举一动却都在河本大佐的掌控之中。据河本大佐自述，日本方面曾经安插了2名眼线在张作霖身边，起到关键作用的人是竹下义晴少佐。他曾在1928年6月2日凌晨将更改后的日期、火车到达的具体时间和张作霖所在的车厢号密报给了河本大佐。
0: 6月3号临行之前，张作霖的府上来了一个老朋友，方泽千吉。这个时候登门造访什么意思，张作霖太明白了。于是他把方泽千吉晾在客厅里，就是不出来见他。这时候就听见张作霖的办公室里传出了叫骂声。骂什么呢？日本人不是朋友，在危机的时候掐着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是东北人，祖宗父母的坟都在那儿呢，我不能出卖东北，免得后代骂我卖国贼。骂声刚刚落下，这时候秘书就拿着文件出来递给方泽千吉，说大帅已经签了，可是他现在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见你。方泽千吉打开文件，看到的就是张作霖写的那个月子，他一下气急败坏，可又不知道怎么发泄。他心里很清楚，这回又被张作霖耍了，因为这个月子既不是签名，也没有盖章，只表示看过了，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方泽千吉的企图没有得逞，河本大作的把戏马上就上演了。
1: 6月3日晚，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火车专列回凤凰。6月4日5时20分，黄浦屯铁路交叉口，两声巨响，黑烟腾空，张作霖身受重伤，在被救回大帅府的几个小时后，瞑目长逝，享年54岁。张作霖死后，奉天府密布发丧，与日本人针锋相对。1928年6月17日，张学良秘密返回奉天，接掌了帅印，稳定了东北的政局，导致日本人就是想借张作霖之死引发社会混乱，借机入侵东北的阴谋破产。同时，张作霖死前与日本人的巧妙周旋，使满蒙新五路协约等涉及主权问题的密约沦为废纸，没有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使日本人武力侵华的计划搁浅，9·18事变被迫推迟3年。
0: 直到1928年6月21号，奉天当局才正式对外公布了张作霖的死亡讣告和他们代理的这份遗书。乱世枭雄张作霖与日本人打了24年的交道，在与日本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他具有两面性，但是在涉及到国家主权

和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张作霖就像这份遗嘱所言，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从来没有做过让步。所以说，这份遗书为他富有传奇色彩和颇具争议的一生画上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句号。但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工程被迫停工了，张作霖的遗体最终也没能够葬在这个地方。不过这座陵墓在日据时期并没有遭到损毁，张作霖与日本人周旋、与狼共舞的传奇故事一直回荡在这个空空的陵墓中。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1928年6月17日夜里，一辆开往奉天的火车上，上来几个衣着邋遢的伙夫，他们的身上挂着锅碗瓢盆，身上的军装还是油腻腻的。而就在这几个脏兮兮的伙夫中，有一个年轻的光头男人，格外的不一样。他穿的虽然也是破破烂烂，但是举止儒雅，面目清秀，怎么看？ 都不像是一个伙夫。一路上，这个年轻人受到了大家的特殊照料，不仅让他坐在靠窗的位置，还一会儿给他一杯热水，一会儿给他一根毛巾，时不时还要嘘寒问暖。不过这个小伙子虽然被大家照顾得非常周到，可是他的脸上却有着掩饰不住的悲伤。
1: 这个年轻的伙夫不是别人，他正是当时大名鼎鼎东北王张作霖的大公子张学良。风流倜傥的张学良打扮成油腻腻的伙夫，其实是去奔丧。此时，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已经躺在了棺材里。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半，张作霖被日本人的炸弹炸伤，5个小时后永远闭上了双眼。 临死前，他给儿子留下遗言，要他杀日本鬼子报仇。这一天，还是张学良的生日。父亲此时，张学良还在北平和部下庆生，根本不知道千里之外的那个小站到底发生了什么。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刚刚进入20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大清帝国气数将尽。 肥沃的东北成了各大列强的必争之地，混乱中的东北土匪林立，张作霖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张作霖常年征战在外，很少回家，童年的张学良是跟着母亲生活的。11岁时，母亲赵氏去世，张学良这才跟着父亲来到了奉天。这一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原本是大清国关外练兵大臣的张作霖，也摇身一变投靠了袁世凯，成了中华民国第27师中将师长。11岁的张学良不懂得这场革命的意义，他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厉害人，厉害的有点吓人。在大帅府中，张作霖。 说一不二，张学良去美国的事情，张作霖既然说不行，那就等于说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美国是去不成了，张学良只能在老爸的眼皮子底下待着，在眼皮子底下，肯定就学不了医，那只能去学军事。于是，张学良进入了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讲武堂。 一开始，张作霖对张学良很不放心。这么一个顽皮的大公子，能在里面好好学习吗？要是学不好，岂不是丢了我的人？张作霖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讲武堂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只会舞刀弄枪的大老粗，论文化比不过张学良，更何况。 张学良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在学业上、在事业上的好帮手，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密友郭松龄。郭松龄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加入过同盟会，追随过孙中山，参加过护法运动。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才回到了东北老家，成了讲武堂的教官。郭松龄是个革命者，张学良也不是讲武堂里的大老粗，他有文化。 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很快成了朋友。郭松龄比张学良大了整整19岁，这个可以做张学良父亲的男人，张学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喜欢带着郭松龄，让他当他的参谋，帮他拿主意。 在一定程度上，张学良把郭松。

0: 松龄当成了自己的父亲。张作霖对郭松龄和自己儿子的态度是有些妒忌的，但是自从张学良上了讲武堂之后，平日里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却开始干一些实事儿，终于有了那么一点点少帅的样子，这一点让张作霖十分欣慰。然而张作霖根本就来不及细想，如果没有郭松龄，张学良是否能够在奉军中独挡一面呢？张学良与郭松龄的缘分到1925年11月21日走到了尽头。这一天，郭松龄带着他的部下宣布反奉，他打着拥护张学良的旗号逼张作霖下野。
1: 郭松龄反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25年，经历过两次直奉战争的老百姓已经被军阀们折腾得疲惫不堪。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取得胜利的张作霖得意忘形，他竟然仍旧指挥着部下乘胜追击，挥军南下。张作霖的穷兵黩武激怒了老百姓，掀起了反奉运动。而此时，郭松龄发现了张作霖准备用日本人的力量去对抗国民革命军。这个接受过孙中山教导的爱国人士开始劝说张作霖不要再打了，可早已杀红了双眼的张作霖根本不把郭松龄的建议放在眼里，于是忍无可忍的郭松龄举兵造反。
0: 面对挚友的这一举动，张学良早有预料，他记得前不久郭松龄还一直撺掇自己要造父亲的反。这时候的张学良虽然同意郭松龄停战的主张，但是他也不愿意与父亲闹僵，他自以为可以控制得了这一切。于是他一面劝父亲停战，一面劝郭松龄不要轻举妄动，可张学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这一边张作霖不听张学良的劝告，继续募兵立马，而那边郭松龄召开了大会，宣称造反。
1: 郭松龄誓师讨父的消息传到了奉天，张学良傻眼，他来不及多想，急忙跪倒在父亲的面前磕头认错，发誓不制止郭松龄绝不回来见老父。郭松龄领导的新型军队很厉害，直逼奉天，把张作霖逼得手足无措，最终逼得张作霖只得寻求日本人的帮助。他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不平等密约，这些条约让日本人在东三省拥有了居住权、商租权，还取得了一些地方的行政权，而这些都是张作霖之前强烈反对的。
0: 1925年12月25日，郭松龄在关东军和奉军的夹击下兵败，夫妻二人被抓，当天就被执行了枪决。这张照片就是郭松龄夫妇的尸体，他们被枪毙后又被暴尸了3天，下场极其惨烈。还没有回到奉天的张学良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其实早在几天前，张学良曾经打过电话向父亲求情，希望留下郭松龄妻子的性命，可张作霖哪还听得了他的劝，对着儿子一顿臭骂便挂了电话。张学良还天真的以为会有一个军事法庭来审理郭松龄夫妇，没想到郭松龄夫妇被抓的当天便被执行了枪决，昔日的老师加上好友就这么惨死了。说到底，父亲还是一个不讲理的大军阀。张学良在为郭松龄夫妇悲痛之余，也开始战战兢兢，父亲和一众奉军将领已经开始误会自己就是背后主谋，他们会怎么对待自己，怎么惩罚自己呢？

0: 几天后，张学良回到奉天。当他进入张作霖的屋子时，他十分害怕，他特别害怕这次闯下的大祸，父亲会把他打死。但是，张作霖并没有这么做。他抽了几口大烟，心平气和地对张学良说：“小六子，你是不是已经等急了，急着抓权？你想过没有，等我死了，东三省都是你。难道这么大一个东三省，我都能带进棺材里不成？这些早晚都是你的。”事到如今，张作霖还是误会着张学良。可张作霖后来的表现却让张学良大吃一惊。张作霖一把扶起跪在地上的儿子，对他说：“起来吧，地上怪凉的，爹知道你心里憋屈，这样去天津玩几天，玩高兴了再回来。”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张学良不敢相信，其实张学良不知道的是，张作霖早已经替儿子妥善处理好了一切。
1: 张作霖太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了，他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严格要求张学良不让他沾染纨绔子弟的任何习性，但是张学良毕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是一个富贵的公子哥，只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张作霖用他的威严把一切强加给张学良，让他承担家业，让他带兵打仗，所以张学良需要一个靠山来帮助他承担他不想承担的这一切。而靠山郭松龄因为反对打仗就这样没了，张学良有些迷茫了。
0: 没有了郭松龄，张学良只能单打独斗，可这仗是越来越难打了。1926年7月9日，南方的蒋介石组织了国民革命军，誓要打倒北洋军阀。
1: 此时北洋政府已经控制在了张作霖的手里，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指坐镇北京的张作霖。来势汹汹的北伐军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此时张学良奉老父的命令在河南与北伐军作战，但是奉军已经是强弩之末，连盟友阎锡山也挂出了青天白日旗，誓师讨奉。此时东北还有个日本在虎视眈眈，随时等着东北兵力空缺时杀进来。张作霖若不管不顾执意跟北伐军打下去，恐怕丢失的就是整个东北了。张作霖看着面前愁眉苦脸的张学良，想想奉军目前的内忧外患，他终于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罢了，我们回东北。
0: 话一出口，张学良终于松了一口气，多年以来的烦心事到此告一段落。可命运不准张学良喘一口气。
1: 郭松龄被枪毙后，日本人一直催着张作霖坐实他签署的那些不平等密约。张作霖虽说是个反动军阀，但是他也是有自己的底线的，那就是不会出卖东北，所以即使他签署了不平等的密约也一直在拖延。在离开北京之前，张作霖还骂了日本方面派来的特使，这也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1928年6月4日，日本人把张作霖炸死在了黄姑屯。
0: 张作霖死时张学良只有27岁，他当时虽然已经指挥过千军万马，但是那时候身后有张作霖的支持，无论他犯了什么样的错，有什么样的困难，都有父亲帮他兜着。可是现在父亲不在了，张学良又能靠谁呢？
1: 张作霖死后，日本人还在暗中观察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他们认为炸死了张作霖就能威胁张学良尽快坐实那些不平等。

0: 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
1: 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2: 投资人从看热闹到带着订单来观战，参赛及接单的梦想真能照进现实吗？
3: 过去的几十年，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他已经像一个人了。
4: 今年呢，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他不是看热闹的，他是看未来的。
5: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2: 从2025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赛，到2026第二届精彩落幕，经过一年沉淀，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产业布局究竟有哪些变化？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跟踪报道，请关注一年之变，机器人打工能力进化了吗？2025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机器人足球赛是最受瞩目的竞赛项目之一。机器人球员在场上可以自主完成找球、带球、射门等动作。金融街午餐会主理人张颖挑战冠军激情，体验1v1的紧张对决。

别人要哟。劲儿好大，这是乌龙球吗？打到我身上弹了进门。

0: 我们这次也是把这个最不紧张的运动员哈啊拉到现场，主要也是请他们不用报销盒饭的钱，是吧？您就友情赞助了。那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在足球场上这种二 v 二，跟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一样的，他完全是不需要摇操，就是自主来进行所有的决策和判断。
1: 对，没错，您现在看到的比赛都是我们的队员提前把这个程序部署好，然后进行的这个是完全自主的 AI 赛。看到我们机器人正在这个摇头，它其实就是在完成场上对于球的定位和识别。看它找到球之后，它会锁定在这个球的方向，同时它也会通过广播的形式把自己的信息共享给它的队友。
0: 像他们这种碰撞也不会造成什么冲突，是吧？
1: 不会不会，对。
2: 加速进化机器人，别看它个头不大，动作却相当灵活。它搭载了自主运动算法，先是1-0战胜了负责守门的我，然后四个机器人分成两组，2v2自主较量，最终双方难分胜负，握手言和，期待他们继续加速进化，带来更智能、更精彩的赛事表现。
3: 2026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针对机器人究竟能做什么的疑问，主办方新增了灵巧手专项赛，主理人张颖挑战灵巧手搬箱子，体验机器人打工的最后1厘米。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喽！所有灵巧手专项比赛，我们都能轻松拿捏。哎，刘同学，刚才呢，我试了一下姚操的手套，其实它这个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哈。
4: 对，
0: 手套的这个优势和技术亮点是什么呢？
4: 手套亮点就是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手套，把我们这个各个关节的一个状态，然后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0: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机器人有了这双灵巧手，到底干活已经能干到什么程度了？你看，像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场景，是不是也可以让它进行一些操作，让我们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灵活程度？
4: 对，可以的。
0: 还有这个干活的能力，到底已经进化到哪儿了？好不好？
4: 好的。我先示范一下。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摇操杆为什么像一个小手臂的这种形态？
4: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就跟我们这个手臂关节是一样的啊，
0: 跟这个手臂的关节是一样的。
4: 对，就是我们这个的关节也会反映到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它个手臂上。
0: 好，那给你加个难题，能把这盒药挪到那上面吗？
4: 可以。
0: 恭喜你挑战成功。

0: 哎呀，我这个手要先压压压压压压。哎呀，挑战失败，这轱辘掐了别播啊！来来来，我再重新拿一下这盒子。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啊。
1: 对，
0: 看看啊，
1: 这样也能拿，其实。对，就这样。哎哎，对，
0: 完美。
1: 很好，很好，对，
0: 可以的。拿起来，把我的盒子稍微正一正。
1: 对。然后
0: 放进来。松开。
1: 对的。耶！
0: 我发现就是人机协同，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磨合和这个默契度建立的过程的。我们的灵巧手确实很灵活，
1: 对的，
0: 而且完成这些动作很丝滑，关键考验的是摇操它的人的能力啊。其实承办这样一场赛事，尤其又是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其实压力是山大的。除了感觉到压力，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们服务过呢2008年的夏奥会以及2022年的冬奥会，但是呢对于机器人运动会呢，我们确实是没干过。当然了，全世界范围之内呢都没人干过。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呢，就是到底给人形机器人设置什么样的赛项。第一个呢，就是呢基于现在机器人它所能达到的能力，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它能跑能跳，哎，能够踢足球，哎，那我们当然优先会选择这类赛项。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会呢考虑到一些真实场景的需求，我们未来的话呢甚至能够扩大生产的，扩大规模的，那么我们会选择这类赛项。
0: 其实我们说到去年银石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哈，完成了一个10000台灵巧手的交付，创了一个历史的记录，而且我们还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那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那您当时一听说有灵巧手的专项赛是什么感觉？觉得哟，终于该我们上场了，还是觉得有这么多的同行在竞争，压力也还是在的？
3: 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啊，并没有说终于轮到我们上场，反而其实我们觉得，现场的挑战应该会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大。嗯，机器人自己的跑和跳，它更多是基于对自身的控制。那么你要做机器操作的时候，实际上你要控制的不光是自身了。还要控制你跟你有交互的所有的，比如说被操作的物体，包括跟它相互交互的一些环境，你都要去做精细化的控制，所以你的控制对象是远远比控制自身要复杂的多。
0: 这只灵巧手哈，在这儿摆半天了，人家也说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是来参加比赛，不是来当手模的。
3: 这是我们今年打造出来的一款专门为这种1.2米左右的这种小人形机器人配备的这样的一款手。这款手虽然说它的尺寸很小，但其实千万不要低估它的能力啊，它的整个单个手指的这个指尖的负载能力就能达到1公斤以上，而且这么小的一个手呢，其实它里面所有的传感器也都配备齐全。我们在所有的指尖包括手掌心都配备了数学传感器，换句话说，你在跟人交互也好，你在作业拿使用工具也好，它的这种表面的这种触觉信息全部都可以获取得到。
0: 那李总工来给我们说一说这双手它到底有多重要。
4: 从现在人形机器人的角度看啊，可能最重要的两个方向是大脑和手。其实今年的赛项呢，您可能仅看到了我们有灵巧手的赛项，但是你看赛项的规则和它赛项的所有的设计，发现一个共有的词叫用工具。原始人进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会使用工具。
0: 是开瓶盖，估计他说我还需要一副假牙。
4: 你看开瓶盖也好，钉钉子也好，这个药品的称量也好，都是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这些赛项的设置其实背后都有它的技术逻辑或者产业逻辑。
5: 机器人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国家速滑馆5号基地，为期3天的灵巧手专项赛中，每个参赛队伍都试图回答这个核心问题。
6: 我们课题组就是专攻这个灵巧手的灵巧操作的，所以说我们想来参赛来验证一下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技术的积累啊，我们的人员的一些配置啊，他们的一些是否达到我们实际工业应用的一个要求。
5: 想验证灵巧手的工业应用，本次机器人运动会上要挑战的项目可不简单，包括线缆连接、拆箱拆包、粉末称重、镊子加斗等8项高精度任务。

0: 接工业生产中的日常，对机器人的灵巧手而言却是巨大的技术挑战。
1: 整个灵巧手里面呢，有我们的运动规划层、控制层、决策层，它其实呢涉及的确实是比较全面，从那个大脑、小脑还有本体，它基本上全部都涉及到了。
2: 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
0: 比赛看似考验的是一双手，实际上依托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技术水平，人形机器人从能运动到能干活，核心就是这一双手。这双手被称为人形机器人实现价值的最后一厘米，也是最难的一厘米。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的精密零件都要集成在一只手里，并且完美的协调配合，如同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做到了极致。2025年以来，一批头部企业脱颖而出，以殷实机器人、灵心巧手等为代表，国产灵巧手成本正快速接近平民价，技术正从能抓取向会感知、精操作演进，市场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灵巧手专项赛就像一块精准的试金石，检验每一家企业的真实水平。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全球瞩目，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火热开赛。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追踪对比，从第一届到第二届，到底变了什么？
3: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4: 第一届应该还是属于大家在摸索，但是今年呢，我感觉已经大家有自信了。
0: 从田径赛竞速撞线到灵巧手竞速上岗，机器人打工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5: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6: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0: 从模拟场景到真实环境，从单项能力到长程任务，机器人完成从秀场到职场的蜕变了吗？
6: 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0: 投资人从看热闹到带着订单来观战，参赛及接单的梦想真能照进现实吗？
7: 过去的几十年，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它已经像一个人了。
0: 从2025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赛，到2026第二届精彩落幕，经过一年沉淀，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产业布局究竟有哪些变化？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跟踪报道，请关注一年之变，机器人打工能力进化了吗？
8: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9: 我们呢，在这个最初研判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想，因为是第一次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呢也不明确，参赛队伍也不明确的基础之上呢，确实对这个赛事预期啊也不敢有太高的预期。最初我们想，如果能有100支队伍来，我们就觉得很满意了。但最后呢，经过大家的这个共同努力呢，最终留下来参加比赛的队伍呢是280支。来自呢全球呢16个国家和地区，参赛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品牌，像加速进化是一类，银河通用也是一类，还有一些自己研发的品牌，一共达到了127种品牌。参赛的这个机器人的数量达到了500台，仅是给这个机器人的280支队伍的技术保障人员，就超过了2000人。这次呢，整个的赛事的这个新闻媒体也是火爆至极。总人数呢达到了863人，可以说是也是远超我们预期，
5: 最后的结果也是超预期的，大家的反馈应该也是超预期的。
9: 对的。
5: 我们对比第一届和第二届最大的变化，如果让您给出一个关键词或者一句话，您会怎么说？
3: 关键词是提升。我们有很多方面都提升了，首先是赛队的规模提升了，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我们今年提升到了666支赛队。其次呢，机器人的数量也提升了，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 我们今年提升了2056台机器，从我们的这个赛程赛项上也提升了。去年呢，我们一共呢赛程是4天，含开幕式。今年呢，如果算上预选赛，我们有整整15天。赛项呢，也从去年的26个赛项，我们提升到今年的51个赛项。我们今年设置了工厂的场景、物流的场景、商超的场景、家庭的场景、酒店的场景、应急的场景、园林的场景，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5: 参赛队伍来到了600多支，2000多台机器人啊，想想这充电都是个问题，是吧，赵总？所以今天又有了我们之前的经验，我们在这一届的时候都做了哪些充足的准备？
3: 其实今年对于我们赛事组织者来说，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叫幸福的烦恼。如果说去年我们是因为害怕参赛队伍不足，今年我们是有点担心参赛队伍太多了，就是有了一个几何技术的增长。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跟人类运动会不一样的核心的一点，就是它还需要人照顾。它是需要人照顾的，
10: 是
3: 啊，它的存储需要照顾，它的充电需要照顾，它的维修需要照顾，它的物流转运需要照顾。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今年呢也是科学规划了机器人之家，就是我们传统运动会里的运动员村。同时呢，我们实现了机电分离的一个措施。其实每一块电池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易燃品，都是一个危险品。2000多块电池，甚至是用一备一的话有4000块电池，这种存储全世界都没有过的，因为它是跨品牌跨型号的，
5: 所以安全第一也是个硬指标。有一位观众就说了，说未来应用场景还可以更丰富吗？比如家庭生活当中，能不能够让机器人更多的参与，量产一些机器人来进行孩子的学习呀、陪伴啊这些功能？
11: 您提到的像家庭场景，其实它因为非常的不标准化，它其实复杂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目前我们主要还是面向一些垂直领域的场景，去更务实的方式把我们已经实现的功能和智能化去进行落地和实现。那在更长远的未来，比如说未来的3到5年，我们希望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泛化的场景能够进一步的拓宽，包括像医疗啊、像养老啊这些比较对机器人有比较高的需求的场景中去落地。
3: 实际上这个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活和世界，它也不是现在，它早就有了。比如在工厂里流水线机械臂，它很早就有了。我们现在在考虑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的时候呢，我个人的理解啊，它是一个特定场景的一个革新者，它不是所有场景的替代者。我想它的应用场景呢，未来它更是人类的一个效率工具，它是给我们效率提供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这个应用场景的一个法则，说一个3D 的原则，一个呢是危险的环境，它会替代我们人类去，比如说是火险、救援、深海操作，第二个呢，它是一个非常肮脏的环境，不适合人类去待的，比如有核辐射，或者是一个非常大的污染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它可能是一些重复的单调的这个工作的这么一个环境，比如说我们家庭里的保姆，类似于这样。
5: 其实现在我们的所有机器人也需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岗位，这事难不难？
12: 还是比较难的。基于机器人的综合的能力来讲，其实是离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来说还是有些差别，包括各家企业对于自己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包括能力都有比较大的区分，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完全标准的平台，再去找自己适合的最终真正落地的应用场景，这个其实还是挺大的一个周期的工作的。
5: 走进工业和家庭这两边的难度，哪个相对来说感觉会更难一些？
13: 家庭应该会更难一些。
5: 它难在哪儿呢？
13: 可能在一个城市里面找不出2家装修完全一样的家庭，所以说对于机器人来讲，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边，它需要的泛化性非常的强。而工厂里边的话，它干的活更多的是一些偏流水线的活，可能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它的场景比较单一，这种场景其实是会更简单一些。我相信可能未来在应用的时候，工厂的机器人也可能也会更先的落地。
5: 就是至少我们要让工厂的机器人先能通用泛化到，就是它白天的时候能装配汽车，晚上的时候还能检修一下机床，
10: 是吧？是的，是的。
7: 刚才在讲到这个工业

0: 跟家庭的这个应用的时候啊，我也是在考虑，工业现在呢，实际上你要真正的去做这个智能化的应用落地的话，其实也有难度。工业场景呢，它还有一个比较苛刻的要求，就是说我要求有很高的成功率，甚至要达到99.99%多少个九。家庭场景的话呢，挺难，但是呢，它的容错率相对高一点，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容忍度相对还比较高一点，就算不那么干净也 OK。他替我做了80%的工作，剩下20%我再来补一补。我们投资人之所以比较兴奋，也是因为说现在看到这个技术的拐点已经出现了，它的这个智能化了有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突破。可能3到5年之后的，我觉得我们的机器人运动会上，可能绝大部分都是自主了。
1: 不管是田径赛、拔河比赛，还有足球比赛，这个对抗性都很强，然后大家的这个期待值也很高。但是像这个场景赛，可能相对来讲它的趣味性是没有那么强，所以赵总来说说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可能没有那么好看的比赛。
2: 具体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呢机器人啊由这个能力展示转向能力兑现。比如我们传统看到它能跑能跳能翻跟斗，它是一种能力的展示，但这种能力的展示未来能不能运用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中，这是要打问号的。比如说我们呢会呢设置很多真实的场景，今年我们也有一些酒店的场景，那么酒店的场景呢，它真实的就是在酒店里去比赛的，它会去整理床单收拾屋子，那么它是一种能力展示。那么也许未来它这个能力兑现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催生一批酒店的机器人服务员，它的场景就落地了。
1: 在这么真实的环境下去考验我们机器人的能力，李总工，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您是觉得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能力确实达到了？
3: 首先，能力是远没有达到的，
1: 远没有达到。
3: 就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真实场景的比赛啊，那离我们想象的那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1: 还得加速进化是吗？
3: 对对，那还那个距离还差得非常远。去年呢，我们设计的场景赛项呢，是一个场景中的一个单独环节，比如说我就让他抓这个放在这儿，抓这个放在这儿。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然后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场景的呈现。就我们在家庭场景增加了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在你挂衣服的时候，突然门铃响了，门口送来一个快递，好了，我现在就要求你出门把快递取回来，放到指定的位置上，然后再去重新恢复你挂衣服的任务。
1: 张院哈，这种长程的作业和我们足球比赛踢满全场，哪个更难实现？就是是对机器人的能力上的需求不一样吗？
4: 我觉得两个是一样的难，因为它考验的是不同的能力。你比如说这个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这个衣服啊等等，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所以呢，这个是考验它非常难的操作，因为它要对对象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准确的认知。你要叠这个衣服，也可能叠一个裤子和叠一个上衣就不一样的，所以要有准确的认知，然后再去操作。但踢足球不是，踢足球本身它的对象就是足球，所以再增加可能就是周边的队友和这个对手。所以它考验的更多的是它的协作，所以他们都很难，但是考验的是不同的难点。
5: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1: 其实我们投资市场也经常说一句话，要信早信哈，所以我们不仅要早信，而且要坚信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一定会到来。而且我们也希望肯定它来的快一点啊。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过去的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它已经像一个人了，但可能还是一个婴儿，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有希望了，因为1岁2岁的婴儿它是会长成10岁长成20岁的，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这个运动会的标语哈也非常的醒目，说我们是参赛即订单，赛后即上岗。我就发现这不仅仅是运动会了，这都成招聘会了。所以赵总来说一说吧，那我们北奥怎么帮助这种场景更好的去落地这种模式？
2: 今年我们运动会啊筹划的也比较早，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和李总工啊还有其他的同志啊也对机器人企业

0: 进行了一个调研，核心呢就是去寻找一些未来有可能落地的真实场景，所以催生了后来有这个21个场景赛的赛项，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场景赛的赛项也确实引起了咱们投资人的关注。
1: 是
0: 啊，那么这些呢对未来来说都有可能成为订单。还有一点呢，今年呢除了这个普通观众以外，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投资人，他们本身观摩比赛的过程，他不是看热闹的，他是看未来的，他可能就觉得某一款机器人在某一个场景里确实很好，哎，他有可能就会催生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
1: 小峰总，其实您曾经也说过，这个具身智能呢，它还是，处于这种底层的技术能力决定长期格局的早期阶段。那既然是在早期阶段，像这样的运动会，对于您去判断这一家公司值不值得关注、值不值得投资，它这个权重大概能占到多少？
2: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也是既要又要啊。投资机构呢，就是说你这个看一个人一样，既要有外表啊，也要有内涵。你好如这个张雪机车，对吧？那你也得去参加拉力赛啊，对吧？大家才能认识你，然后说哇拿了拉力赛的冠军了，对吧？所有人都认识你了，然后那个投资机构也会来找你。那我觉得对于企业也是一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投了一个企业松原动力，也是咱们北京的企业，那也是他去年也算是运动会上的一个这个小明星嘛，对吧？啊，那我们看到了，那我们后面去投了
1: 他。对，首届半马里跑出来的小明星。
2: 对对对，就是他是会有一定作用的。当然呢，我们可能也会更看重这个内在的这个部分。你这个机器人拎上来了，那你这个机器人这个硬件，你到底是为了这项运动量身定做的呢，还是说你是具备量产的可能性的？你是为了我们这个机器人这个运动会呢，是专门投入了这个大量人力研发了半年就做这一件事儿，哎，还是说是你的整体的研发的一个自然的工程化的一个延展？那这里面就表现出来你这个企业的一个整体的能力了。所以我们也在讲，就是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3: 金融街午餐会独家对比了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从首届重在破冰试探能力边界，到第二届新增灵巧手专项赛，场景赛比例增加，考核重心从能跑能跳转向用工具干细活，运动会定位由秀场变为职场，由能力展示迈向能力兑现，标志着机器人产业越来越成熟，向着千家万户、千行百业稳步迈进。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呢，也是由北京金堂天准集团特约播映。好，我们先欢迎到场的鉴赏家。那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张如兰老师，来有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经常收看我们的拍宝节目，也要看我们的抖音节目，是吧？我们的抖音节目也是宣传文物鉴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0: 对，抖音呢，你就搜索“拍宝甄选”，还有啊“拍宝甄选精品艺术”。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鉴赏了。门口那位呢，总得先拦我们一下，那是谁呢？啊，李然。李半山，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哈。今天呢咱们各位藏友啊也都是带

0: 和我们的民国时候的人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这个侍女的这种画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侍女的眼睛鼻子它是一条线，而且他的眼睛没有眼仁，大家一定要注意，
1: 有眼无珠那种是吧？有点。
0: 那么现在仿的呢，大部分都有眼有珠，就他一定有眼珠子这种画法。就是说我们在鉴定当中一定要了解不同时代他画的是不一样，大家画的这个美人也是很美啊，但我们叫小美人这种美，但是现在的也画成能画成这样，但唯一的就是这脸型和这眼睛画的不一样，
1: 我觉得身姿也没这么自然是吧。
0: 另外你看女的这个黑发，那么我们说过去的这个女的黑发，大家看不是墨黑墨黑的，它是黑的带种我们说棕的颜色，大家看现在做的这种瓶子，它的黑的头发一定是墨黑墨黑，因为现在使的原料不一样了，所以它有点区别。我觉得这点瓶子不但带地子开光还加金了，大家看它在这开光当中都有加金，所以我觉得这件瓶子呢还是一个比较细的一只瓶子，而且意义不好，你看这金玉满堂
1: 是吧，
0: 这全是代表了一个时代
1: 的才子佳人啊什么的啊，西厢记
0: 人物故事全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件瓶子在我们说清代晚期来讲民谣当中做的是比较好的一件瓶子，而且有人物故事传承。
1: 那咱们定一个准确的年代呢，张老师，
0: 这应当是咸丰
1: 清代中晚期了，应该算，
0: 对对，一定乾隆以后了。
1: 是是是，四方饼也是加分项，而且画的也好，保存的好像也不错，
0: 也
1: 完整。那么像这样一件，当然它还是民谣，
0: 对，是吧？民谣，
1: 还是民谣。这么一件民谣戏录的人物故事的，还开窗人物故事的四方饼，市场价格。
0: 我们翻过来大家，它是没有款式的，它是民谣。那么有的民谣也带款式，它没有。但是我们从这装饰手法上和彩的色调上，大家记住，这种带地子开光的这个，一定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件东西应当在3-4万块钱吧。
1: 3-4万块钱，这一件是吧？
0: 一件不是一对啊，一件。
1: 很开门，很漂亮啊！如果在当年来讲，就是如果放到清代。这件也当年也是一个挺贵重的民间的陈设器了，好，那么祝贺您，因为是清代的珍品，我们将给您双份的市珍拍卖提供的宝物奖励基金来祝贺。这个咸丰也好，同治也好，这种有眼无珠的画片啊，当然现在也能仿，
0: 能
1: 是吧？能仿，但是呢，您得仔细观察一下，刚才这件是珍品啊，市场上很多仿品啊，这个画的人物，这个开脸啊，神情呆滞，千人一面。那身姿啊，您看画那个侍女哈，那么僵硬，我觉得多看看拍宝，您得从这真品上去区分眼。
2: 大爷您好啊，
3: 哎您好，
2: 跟大爷握握手，嘿，大爷真好，大爷也是北京人，是吧？这是家传的盘子，
3: 家传的，
2: 真好。现在家里还用它吃饭吗？不用了，
3: 不用了，太脏
2: 啊，太脏了呀。好，不是很珍贵，把它给收起来，怕摔坏了啊。啊，再刷刷呀。这上面这个好像刷不掉了，是吧？就这样的这个，是吧？在您这儿可传了不少辈儿了，
3: 应该是，
2: 是吧？但是这种蓝呢，出现的就比较晚了，晚清啊，民国时期，清晚期，大概是这么个时期的。在当时来讲呢，这就是食用器。家家户户呢，是吧？炒仨弄俩的，喝一盅，哎，就拿它盛菜了。但是呢，要说比一般的那盘子呢，它路费又高。一般的盘子都是素皮的，不给您画。
3: 对对对，
2: 是吧？多少的呢？这个上面还给您进行了一些绘画，证明这个盘子呢，在当时来讲，价格呢比一般的那个真正说是老百姓家里用的盘子，价格还要贵一点的。所以这个您家祖上应该呢，起码是个殷实之家。这是什么呀？这一块
3: 说的是啊，
2: 这上面还有点红色。
3: 对。
2: 就是过去瓷器里头倒有一个叫釉里红，
3: 釉里红，
2: 釉里红，但是它这釉里红它不会就画这么一块，是吧？
3: 对对对，
2: 这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
3: 烧大了，
2: 就是火不均匀，就是这边俩的火冲，给这了的红了。我这个胆大的揣测一下啊，大爷怎么那么高兴啊？我胆大的
3: 见了你，我特高兴，
2: 高兴啊！
3: 对，
2: 哎、行，
3: 对对对对，哎，
2: 这个。那大爷这么高兴啊，我也别扫了大爷的兴啊。我呢，这个给您揣测一下啊，这有两种可能，可能是当时烧这个盘子那个窑址那块哈，同时可能烧两个品种，一个呢是 釉里红，
4: 哎呦，
2: 一个是青花，然后呢，这小伙计呢，可能呢粗心大意了点儿，把这个釉里红的这。

0: 这边呢弄完了，但是也没能太累了，一着急，哎，回过身来可能
1: 摁了一下，
0: 摁了他一下，拿他，是，反正就伸手拿他来的。结果呢，手上可能还沾了点那个釉里红的那个料汁，不是料汁，那个沾了点釉里红的那个釉，哎，釉滴在上了。
1: 你分析的对，
0: 他可能就烧成这样了。
1: 对。
0: 还有一种可能呢，也可能是那盘子烧好了之后哈，就放在这儿了。这小伙计呢，可能不知道，然后伸手这么一拿，撕啦一下，给手烫了。
1: 有理。
0: 那正好这俩大拇哥，俩大拇哥这么一拿，哎呦，还真烫。躲开了，但是刺啦一下烫掉一块皮，这盘子您还真别拿它吃饭，不太卫生，是吧？这要说起来百年前人留下的伤，今天在这还能看得见，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挺有意思，
0: 是吧？哎，当时那小伙计肯定是烫得够呛啊。
1: 对，
0: 哎，现在这小伙计不知道怎么样了，估计钱我都没了。行吧，这盘子哈，肯定是个老的。至于这块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对，
0: 可以请里面的张展老师再给您
1: 对
0: 说一说，好吧？
1: 好嘞，
0: 哎，得给您来只红包，
1: 好嘞，
0: 欢迎您再来。
2: 留多少啊？
1: 有个四五个吧，
2: 都是差不多画片的吗？
1: 差不多。
2: 还有别的吗？
1: 还有壶，
2: 还有壶，
1: 家里还有壶
2: 哦，还有壶啊，为什么问这问题哈？这盘子呀，如果是真的，现在这盘子有假的啊，如果是真的，也基本上不值一保护奖励金的钱，差不多是吧？啊，咱们看看是真是假，好吗？有请张老师。
3: 我觉得为什么刚才我们乐半天，就这种盘子呀，现在大家去景德镇那古窑那个现做的，跟这灵芝盘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就说，怎么能看出老的和新的？它主要是胎子和后边釉子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花色。灵芝盘它一直到清代的早期吧，就算这是
2: 到中期也有，反正。
3: 雍正开始，
2: 对，
3: 一直到现在啊，我们说现在景德镇古窑还在生产，还有做这种碗的，我记得景德镇我去，800块钱一个。
2: 新的是吧？
3: 新的，800块钱一个灵芝碗，所以这个图案呢，我们说不能光从图案上看定它的真与假。那么这件盘子呢，我们觉得画坛形，就是它也使过了的，有好多划痕。但我们看后边呢，我们说这件东西是个老的，不是新做的。哎，它这个釉子代表了这个时代特点。另外，这底足的这种做法，这个是我们都告画的是灵芝，但现在灵芝和过去画坛略有区别，就这个灵芝，我们看的跟那像一个小动物画的比较细。大家如果看到现在我们景德镇做的灵芝，要画的比它要好一点。另外这釉子，它这个白中闪青，现在的新品没有这种釉子，没有这么厚。所以大家如果上景德镇那个古窑参观，门口还在卖这种器物。
2: 什么时候的呢？张老师这盘子？
3: 清中晚期。
2: 清代中晚期，新的卖800，
3: 对，新的卖800，
2: 老的呢？市场价格？
3: 这个现在这个拍卖就没有价钱，不收这个，因为什么？太普通了，我们
2: 太简单了，
3: 太简单了，而且这是个大家看，这是个平盘。
2: 对，
3: 你我说的卖800是个碗，
2: 还是碗？
3: 碗，所以它是个平盘，所以这玩意儿
2: 值
3: 没有市场价格。
2: 这样值钱，值什么钱呢？因为它是老的，值我们一个。咱说200块钱的宝物奖励基金，那也得给人家张老师。
3: 对，
2: 张老师直琢磨，新的卖800，这老的这反正不好卖。
3: 这没人，就是进入不了市场。我们今天说，1949年以前，我们以这个画线，但是1949年以前的你普通老百姓的东西就不能进入这个流通市场。它一定有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才能进入这个市场。你没有艺术性，你进入不了这个市场。
2: 还一本儿，
3: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不要认为我有老东西我就能换钱，那么你们怎么不给我们拍卖或不给我们什么，它得有人买去。今天是商品市场，我希望大家从中只能通过这件东西学习到这新与旧的区别。
2: 没错，但这终究是老的。这别让张老师估价，我说说吧，就这盘子这品相啊，这老的，比如说在潘泉市场30能买着，这一盘子30肯定能买着，但是没关系，因为它是老的，我们给您双份的200块钱的宝物奖励基金，赔了。
1: 谢谢，
2: 咱们掌握知识了，让大家伙也掌握知识了，好吗？祝贺您啊！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 刚才那盘子呀，咱们开个玩笑说赔了哈，就确实是，它是，你要说当民间的收藏也行，你要说当个民俗的老物件也行。但是呢，我们拍宝节目更多的不是说这个宝物件奖金舍不得，我们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来获取知识。
4: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0: 这位大姐您好啊，
5: 你好，
0: 您好啊，呵，大姐真是啊，这个气质真好啊，
5: 谢谢。
0: 这是您带来的？
5: 对，
0: 这是碗，是家传的吗？
5: 不是，这是前两天啊，见着我一表弟了，看着他情绪不太好，后来我说你怎么了呀？他说的，
0: 表弟说我有只碗不想要了，然后您就给拿过来了。
5: 他呢，买了这么一个碗，然后找专家鉴定了，说的这个碗呢是假的。
0: 哟，找的哪位专家呀？
5: 是啊，我问他，他说楼上那二哥。我说你楼上二哥不卖海鲜吗？
0: 嗨，
5: 我说
0: 这个二哥涉猎还够广泛的。
5: 对呀、后来我说你干嘛不去找那个鉴宝那专家给看看呀？他说的这一说假的，我可不好意思出面。他说姐，求你件事儿，你帮着我去吧。
0: 这个
5: 当着我就来
0: 了。您表弟还是个好脸之人，
5: 所以我就代替他来了，
0: 就把您给豁出来了。
5: 对
0: 啊，这个看看是真的是假的，
5: 对、
0: 啊、是吧？哦，那行。不过以后呢，楼上二哥呀，您要说，是吧？吃皮皮虾您找他去。要是二哥原来卖海鲜的，鉴定的事儿就别麻烦二哥了哈。不过咱们不能这个太主观了，是吧？人家是啊，人家卖海鲜的同志怎么了？是吧？人家这叫什么呀？卖而优则，不是那怎么说？算了，不说了。反正就人家只要是有一颗学习的心，人卖海鲜的二哥，人家通过学习，人最后鉴定专家人也行啊。是吧？他说是假的，是吧？
5: 对。
0: 哎，咱瞅瞅啊，看看啊，呵，这个碗呀，千万别听二哥的，这可是个好东西。而且呢，离近了一看，这画片画的也很工整，这叫什么呀？八卦纹，仙鹤八卦纹呀。然后再看底下六字篆书款，叫做大清光绪年制。这只碗是只官窑碗，您表弟多少钱买的呀？
5: 他说是1万块钱。
0: 1万块钱呀？那是捡了漏了。哎呦，我觉得二哥有点邪恶呀。我觉得二哥一定是想跟您这个表弟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说干脆这样得了，也别让你赔太多了，我给你800块钱，你把这只碗匀给我得了。我真的，我严重怀疑他的动机。一般你看，我这专家假的都得说是真的，你看我就这么干的。一般是吧，我们这种水平，这么高水平的专家，看见假的都说是真的。这个别听他的，真的好不好？
5: 行，听您的，
0: 行，
5: 收了。我给他收了。
0: 这个反正那是您跟您表弟的事儿了啊。这个我们。至于您多少钱从表弟手里把这只碗买走，咱不管了。我们呢，再给您来一只红包。这个红包呢，是由咱市人拍卖给您提供的，是吧？希望您以后也加入到收藏队伍当中，而且呢，擦亮双眼，收到真东西。
3: 我希望大家就通过实践，通过市场，不断的来完善自己，锻炼自己。所以也不要迷信。
2: 哇，张老师，您谦虚了，您谦虚了啊！
3: 真的不要觉得岁数大就如何，因为现在年轻人比我们更有魄力啊！
2: 您太谦虚了，
3: 那么这件东西大家看是，青花云鹤纹，八卦纹的一个官窑碗。我们为什么叫它官窑碗呢？它底下有大清光绪年制，那么有这个款式，那么就一定是官窑。但我还是和大家说，这个款式现在有新做的，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是讲的这件东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种碗现在新仿的也很多，我们如何在市场当中看清楚什么是老，什么新，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上来了解这个时代特点。另外，从现在价格上也能了解出这东西的真与假，是吧？
2: 没错。
3: 大家从这个碗的造型上可以看，这就是清代一个标准的一个碗，而且这个图案装饰只有在官窑当中见，说我民窑也有这个，没有，这是代言词，这皇上定烧的，每年一定要烧多少，这就等于皇家的吃饭碗一样，所以它这很标准的一件，大小尺寸，这个图案纹饰不仅有这碗，还有盘子，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因为这是代言词嘛，就皇上定烧的东西，底下有明显的光绪款，那么我们说康熙也有，雍正也有， 但青花色调不一样，大家要记住我们说这里讲青花色调不一样，而且我们说的绘画的这个鹤的眼睛和这

0: 腿后边这个毛，那么我们在康熙或者雍正时要画的比它灵动的多。我们看到它这个八卦，那么在确实大家都看的就是这么三道横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是区别青花和白釉的一个特点，它的花纹是死的，一定是这种装饰方法。它有一点变化呢，说明它就是一个仿的。那么像这里头海水皮皮花这种方法，这在这官窑当中制式，我们叫做制式。那么这件东西是一件开门的光绪官窑的一件官窑碗，
1: 真的，
0: 真的，
1: 这碗是真的。那您那街坊可能是假的，那眼力。很开门，而且包浆也自然，修足也这个非常的规范。那这只官窑碗现在市场价格怎么样，张老师？
0: 我们说了，这是一件官窑碗，象征了这个这个皇权啊。我们说这是皇权的一个代表。过去光绪官窑没有多钱，你看那赏瓶才多钱呢，
1: 对，
0: 现在都好几十万，说明这个官窑在不断的攀升。那么我希望大家在收藏当中呢，如果你自己有钱的话，还收藏官窑是比较好的，它永远
1: 相对稀缺，相对稀缺，
0: 它永远不会贬值，而不断的随着物价的生长而它生长。所以大家一定要收藏，别净收藏一大堆，好一大堆，我买这我3万块钱买一大摞，那你还不如买一件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收藏当中一定要收藏官窑。那么这件东西应当现在价值5万块钱左右，
1: 5万元左右，因为终究是个光绪本年的官窑的碗。这也踏实了，是吧，大姐啊？那个，您还是从街坊那儿买海鲜比较靠谱，那边
2: 我看也是。
1: 是，好，您这个收藏好。另外，祝贺您将获得我们双份的啊，趣真拍卖给您提供的宝物奖励基金。都喜欢收官窑，但是呢，官窑呢，也是这个造假的，这个相对泛滥的这么一个品种啊，重点品种。那像这种光绪呢、晚清呢，仿的也很多。就给您提醒一个，有的那光绪款啊特别的横平竖直，是吧，它以前光绪真款是带有书法味道的，现在很多假的是电脑做的款。还有一个呢，您比如说这修足是官窑应该规范，应该这个所谓你就倍儿圆润，但是您注意要是太圆润了，你一摸呀细腻的都没有手感了，
0: 而且它薄，现在做的，
1: 对，您要特别注意呢，都是通过现代方法打磨的，所以注意别打眼上当。
3: 大爷您好啊。
4: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3: 哎呀，大爷这是文质彬彬的啊。哎呦，哎，这是您带来的。
4: 哎，对，呵，
3: 大爷身体够胖的，这么热天这缸我看挺沉的。
4: 那是，
3: 刚才大爷单膀一较力就给拎进来了，是吧。哎，平时您也习武吗？啊，
4: 不会
3: 啊，不习武啊，主要您是哎这个文化这边的。我看您是啊，您老师吧，您是？
4: 不是不是啊，
3: 大学教授。不是，我看您是啊，特有文采，我看您啊。行，您介绍介绍这只缸的来历
4: 啊。这就家里头啊，食用器，
3: 食用器缸不就是盛水吗？那个
4: 这不是盛水，
3: 这是干嘛的？咱当时
4: 就搁点那个什么书画什么那东西，
3: 画轴啊，啊，扇子呀，是吧？这是一小卷缸。那您家里头还是文化人啊？是啊，在您家里不少年了。
4: 对，
3: 祖上传下来的。
4: 什么时候传的我也说不清楚。哦，
3: 反正打小您家里头就有这件东西。
4: 就这东西啊。
3: 这个小的时候您还特爱看一故事，司马光砸缸，
4: 就是看这个画有意思，
3: 看这画有意思，
4: 倒不是为了收藏，就是实用的东西，嗯，看着有意思，再加上看喜欢你们这节目，哦，
3: 您主要就是想来这儿跟咱们的这些位专家也好啊，跟咱们这儿的主持人也好见个面。
4: 哎，对对对，
3: 您瞧瞧，那您说这大老远的，挺热的天儿，怪老沉的，您还拎着他来，您打个电话，我们去找您去也行。
4: 上家去。
3: 是啊，家里您给炒他弄俩的，咱们明天聊。大爷说，我费点劲，我还提了缸来你们这儿吧，你们别来了，大热天的。啊，明白明白，我瞅瞅啊，您这只缸，真好，大爷这只缸。首先说这叫撒蓝，然后中间呢还有这个粉彩开光，而且这个粉彩开光呢，如果要是山水或画的植物，也行，但是呢一般。您这个好在哪儿啊？画的是人物，铜雀台比武，这只缸是个老的没问题，是个清代中期的，中早期吧，搁在嘉道时期也行，说乾隆也不为过。市场价格呢，我就是参考之前，您比如说这个时期和历届拍卖，就是同类型的这种商品的价格啊，您这只缸可能，反正哎呀，也不会太贵啊，估计也就卖个2000多万吧。

0: 也就是个大额
1: 了，
0: 是吧？
1: 紧急、哎，
0: 2000多万，
1: 好，好嘞，
0: 大爷给来个红包，
2: 谢谢，谢谢，
0: 好吧。
3: 您看，就带出这长寿相来了，按这个咱们老百姓讲，长寿梅都出来了啊。
4: 对，
3: 家里用的还是家里留的？
4: 因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
3: 哦，
4: 反正就一直老有。
3: 老先生聪明啊，这是一直老有。
4: 那从我年轻的时候就在家里就有这东西。
3: 因为一看您这个也福态哈，福相，嗯，说话呢就是一定是特别的谨慎，是吧？来，咱们有请张老师给介绍一下。
2: 你说这是既然开关还是傻然开关？
3: 原则上应该是既然
2: 、嗯，所以我们说他这个不是做得很标准啊。我们算既然开关，
3: 算
2: 文采人物的一个小缸的，大家就这种小缸既然吧，这种开关一般的都是从清代开始哈。
3: 对。
2: 那么我们说从康熙开始就既然的这种开关的这种做法，那么像这种小缸呢，大部分都是民窑，没有官窑的器物，大家要记住。这种器物当中没有官窑，基本都是民窑。不同时期，那么这个缸的做法也是不一样的。新的和老的当中，主要在这个沿上做法就是有区别的。这是平的，我们看任何的缸，这点上头是鼓肚的。我以老百姓的话说是应当鼓的，它有一个唇口，不能这种平的表现。而且这个蓝釉和这白釉不能交接在这点。这是我们说我们应当看这文物的特点当中一定看老的和新的一个区别。我们上手一摸，我们觉得这缸就不对了，这是一点。另外我们说这缸的弧度做法上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还挺好，就是什么开关哈，但是我们仔细要看啊，它人物没有一点点生气，这个人物都画的，你看这个人物都要是躺在那儿了，其实他坐的是一个当官，他应当坐在后边是一个官椅，因为你看啊，他头了摆着就是做官的那种，签筒，
3: 对，
2: 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没有
3: 危机感了
2: 啊，没有生气，就这人物画的太匠气了。
3: 您看这俩现人一来，这几个人物，老先生您看
2: 都躺下了，
3: 有俩投降的，武泰哪有这样的？
2: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时候人物，他一定会代表当时的时代特点，他起码这人物要画得有生气，这是一点。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开光画的这个花卉，这应当是个菊花，清代的这个菊花画的一定写生。我们看到它这个和我们现实当中的菊花很大的区别，尤其大家看这牡丹画的太不合时代。还有一个，我们看它的粉彩，我们知道这个清代的粉彩当中，一定它在粉彩当中加有玻璃白，它的粉彩比较柔和，那么我们看它这个彩就很硬了，就没有一个当时粉彩一个特点。
3: 而且里釉太稀薄了，
2: 就现在煤气窑所出来的白釉的颜色，所以我们觉得这件东西就是一件现代器物，
3: 当个陈设器，别当古董。
2: 哎，对，
4: 确实没当古董，
3: 那就行啊。咱把这知识获得了，
4: 对，
3: 这东西的真伪也知道了啊。哪天您再拿一好宝贝来拍宝，好不好？
4: 好
3: 啊，带着奖励基金收回来啊。感谢来了拍宝。好，就是大家收藏啊，我觉得在大样有的同时，得看细节，
2: 对对，
3: 是吧？您比如说多看看博物馆，看看绘画去，古代的，多看看那些真的瓷器的画片，它能总结出来。哪怕您不知道这胎什么是干老，哪怕不知道这粉彩是吧是什么色调，但是您看这幅画，您都能有感觉。您多看拍宝呢，也能把这知识呢掌握得更具体，啊。那老先生，下回经常来拍宝，好不好？
4: 好，
3: 好，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0: 大咖送宝升级版来了，七位收藏行业顶级大咖献宝，数十件精美藏品齐亮相，哪件才是您的心头好？
1: 是文化跟载体加工工艺的完美融合，
2: 一抓二挠三蹬四踹，包括身体的弯曲，遒劲有力。
0: 当指尖触碰龙纹，您的感受是否如他们一样？
1: 这实用器嘛，拿来用的，
2: 那你可以试一下吧。
3: 这个味道，哀家不喜。
0: 当国宝遇上黄金，每一个细微的纹路都蕴含着无尽的艺术韵味。
4: 他是走进了那幅画中，成了画中人。这王希孟玩穿越了吗？
0: 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精彩瞬间。欢迎收看《大咖送宝》上集。樊红龙纹连连看，国金饰品对对碰。最近刷爆收藏界朋友圈的，就是在香港举办的拍卖会上，不仅看到了欧柏林先生的珍藏瓷器，还有莫奈的睡莲、梵高的停泊的船只。在欣赏收藏艺术品和见证高价拍品之余，也有不少网友留言说，这些啊，离咱们普通收藏爱好者太远了。有什么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艺术藏品吗？别着急，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使命和动力。我们将用两期节目围绕真金龙三个关键字来展开。您要问为什么用这三个字，那真代表我们栏目的服务宗旨，带您一起去看真东西，值得珍藏的好东西。金则象征了我们 BRTV 财经频道的金融属性，就是要真金白银的看到您的价值。龙不仅是象征了中华民族图腾的一种展现方式，也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1: 今年大咖送宝的第一位嘉宾就是最近火出圈的范海洋老师。
2: 不敢当，不敢当。
1: 那说到这期的关键字真呐，最近呢，海洋老师您有一个火出圈了的关于鉴定的视频啊，咱们呢先来看一下原视频。
5: 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认识，你这是胡说八道。我这个杯子啊，一个亿，
6: 一个亿，
5: 别讲了，你先听人讲完再说，
6: 没关系，
5: 你先安静。
6: 而且我保证的跟您说，新的，
5: 我说你也是新的。
1: 这个现场的藏友呢，情绪确实是挺激动的哈。那像他这种情况啊，在您的平常的鉴定当中，多见吗？
2: 你比如说2023年，我们一共鉴定了30多场，那基本上每一场啊都有像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1: 是吗？
2: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什么呢，见怪不怪了。
1: 您先别这么说，要是下面这种情况，看看您会怎么办。
7: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这可是渔民从海底捞上来的。
8: 美女别着急啊，您听范老师给您解释啊。
2: 您这件啊是一纯新的，我给您说说为什么新。
7: 这是海捞瓷啊，懂不懂？渔民弄来的。
2: 如果要真要海捞上来，这个釉面啊早就会被这海水啊给侵蚀了。
7: 长期接触水都开片了，看不到吗？
2: 真没看到。
7: 什么？这都看到？你瞎呀？瞎就在这放大镜啊。
2: 我们鉴定啊从来不用放大镜。那如果说你要认为这件事真的，那你觉得值多少钱呀？
7: 咱家渔民说了，最少3.6亿。
2: 你说渔民哪个渔民？
9: 我是渔民，我姓于，我叫渔民。
2: 那您这件从哪儿得来的呀？
9: 那天啊，我喝多了，这不小心把调料板啊给揣兜里来了。
2: 等会儿，
1: 什么情况？海洋老师，难道这剧情还有反转？
2: 你把这碗反过来就能看到结果了。
1: 反过来，微波炉专用。
2: 嗨，今天呢，我也带来两件。真的，而且是两件官窑，一个是啊清光绪樊红龙纹大盘，另外呢还带一个清同治官窑樊红小杯子。
1: 海洋老师这两件宝贝啊，看着就喜庆是吧，红红火火的。哎，但是呢有很多这个刚刚开始接触收藏瓷器的朋友啊，对于这个樊红还有釉里红啊分得不是那么很清楚。
2: 今天我用几句话就能告诉我们观众朋友，什么是樊红，什么是釉里红，特别好分。樊红呢是低温釉，以氧化铁为成色剂，750度。那么釉里红呢是高温釉，1300度，以氧化铜为成色剂。樊红像我们这个大盘子，大家可以看看，它这个 颜色呢在这釉上面，而且老的东西它会有一种磨砂感，那么釉里红呢在釉里边，玻璃质感非常强烈。
1: 说到这两件瓷器啊，第一眼呢确实容易被这一抹红所吸引，再往下细看的话就会被它的图案所抓住了。这两件这个瓷器呢，主体啊这个纹路呢都是龙纹。在这个时期啊，龙纹有什么特点吗？
2: 到了这个明清两代，一般我们说官窑是五爪龙，民窑呢是四爪龙。明代的龙纹呢一般是细一镜啊，到清代呢就是这种粗镜。我们可以通过头往下看，你看这头是什么呢？张口吐舌，圆目相争。

0: 怒发前冲。那么我们看四个臂，一抓二挠三蹬四踹，包括身体的弯曲，遒劲有力。
1: 这个官窑的龙啊，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爪分五爪和四爪之外，还有其他的区别吗？
0: 这个官窑啊，它绘画的特别霸气十足。那么民窑呢，就显得画到老态龙钟了，就没有那霸气劲儿。
1: 清朝的时候啊，这个民间也能享用这个龙的配饰吗？
0: 民间可以用龙啊，但是呢，当时的规定就是不用五爪龙，只能用四爪龙。但实际上啊，在清代有一部分民窑呢，它也用到了这个五爪龙。在乾隆时候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当时督陶官唐英，告诉乾隆爷，说乾隆爷，这个民窑呢现在有画五爪龙了，这事儿您看怎么办？乾隆爷回了谕旨，是这么说的，说皇器如所请行，画五爪龙者外面常有，仍照原意行。意思就是什么呢？我已经知道了，外边民窑也有画五爪龙了，但是咱们官窑按照官样的方式去绘画。
1: 这个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表现了自己的自信。
0: 另外我们再看底边写款，六字矾红楷书款，大清光绪年制，这个结体呢非常的方正，而且它呢这种提按顿挫表现得非常的明显，可以说做到了起笔藏锋，落笔挥锋，顿笔出锋啊，非常的力道。
1: 盘子碗啊有各种规制啊，那这个杯子有什么样的规制呢？
0: 一般这种杯子全是这种尺寸大小的
1: 啊，就这一种，
0: 几乎是一样。而且有没有发现，这个杯子倒过来像一什么
1: 铃铛？
0: 对，这叫铃铛杯。这种小杯子一般全是二龙赶珠纹，就不是二龙戏珠了，所以说一条龙追赶一条龙了，全是这种形制。另外我们看看宽足墙，修足泥鳅背足，另外这种是六字青花楷书款，我们看看这写着大清同治年制，它这种风格我们称为馆阁体，实际上也是叫什么呢？叫北碑风格，就像北魏石碑刻的风格，就是非常的这种方方正正。
1: 这个光绪时期啊，宫里边像这种杯子啊、盘子、碗呢、都挺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杯子呢肯定是喝酒的，偶尔也可以用喝茶的；碗呢是吃饭用的，也可以喝汤。这盘子是干嘛用的呢？杯托、茶托，
0: 这事儿啊，你自己找找答案吧。
2: 翠花还不把太后的温香坛给换了？
3: 是李公公。太后，您请。
4: 这个味道，哀家不喜。
5: 奴才死罪，奴才死罪。翠花怎么办的事儿？还不把苹果倒了，换一批来。
6: 这，
5: 启禀太后，如今国库空虚，之前订的70,000斤苹果，这银子怕是有些不够。您看，
4: 不是还有海军的军费吗？用一些无碍的。这事儿你可盯紧了，下去吧。
5: 这，呸！难怪全世界人骂了他100多年，这戏没法演了。
1: 那每个苹果按200克算，相当于就是31.6吨，平均一天得消耗掉430个苹果。这个还不是用来吃的，光是用来闻的，太奢侈了呀！
0: 举国奉一人，那么吃的喝的不是苹果，那是老百姓的血汗呀！
1: 遭后人唾骂，那也是理所应当啊。不过说到这个盘子啊，这个当时慈禧用来闻香啊，不是我们瞎说的，那是有照片为证。那瓷器啊，作为易碎品，历经几百年的时空传到现在，保持完美品相可就太难得了，尤其那些散落民间的官窑。但是话说回来啊，瓷器它归根结底啊是实用器。这两件官窑您平时舍得用吗？
0: 说心里话，平时啊我真不敢使用，我就是作为陈设器。哎，那你问这什么意思呀？
1: 我的意思就是，这实用器嘛，它就是拿来用的，比如喝水、喝茶呀什么的，就这意思呗。
0: 啊，那你可以试一下吧。
1: 那行，我给您倒杯茶。
0: 哎呦，我可别给我倒。
7: 郭老师，您这差点把我这宝贝官窑杯子给摔了。
8: 真金白银的东西还能摔坏？
1: 真金白银摔？嚯，这郭老师一推，瓷杯变金杯啊！您先坐，您先坐。这满桌的都是郭老师带来的宝贝。
8: 是，您还满意吗？
1: 太满意了。哎，我们这期的主题啊是真。
6: 哎，
1: 您这满桌的金是什么？跑题了吗？
6: 没有啊，这真金不怕火炼。
1: 哦，
6: 越炼越真，越炼越纯。
1: 这次的宝贝跟以前比起来显得有点小巧精致一些啊。
6: 哎，那您范老师要这么说，我还真得考考您
1: 啊。
6: 您看这里有一个金条，
1: 嗯，
6: 上面这个图案您猜猜是什么图？
1: 这个太容易了
6: 啊。对，
1: 不但眼熟，而且我能说得出来。
6: 嗯，您说
1: 这上面的图案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6: 这还真是王希孟18岁的时候就画出的千里江山图作为这件原型做出来的东西。
9: 千里江山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江南山水图。那么当国宝遇到黄金，能呈现出怎样的效果呢？
1: 在一个金条上，
6: 哎，
1: 这么细致入微的去展现一幅这个画，而且把细节如此精妙的展现出来，
6: 嗯，
1: 怎么做到的？
6: 在我们这个黄金的加工工艺上有2点特别常见，
1: 嗯，
6: 一个是现代的工艺叫做油压工艺、
1: 哦、
6: 做好了反模，把这个金条放在上面使劲这一压、
1: 嗯、
6: 利用金的良好的延性展性，就可以在表面形成凹凸起伏而且精致入微的图案。但是为了让它的表面的肌理纹显得更加的细微，更加的精妙，尤其表面光泽暗淡化去反衬上面图案的清晰，所以在表面上还可以加重一些古法金的工艺，就仿古代的一些金属表面的加工工艺，形成表面特有的肌理纹甚至是哑光的效果，使得表面的纹理以及上面的图案相得益彰。
1: 总结来说，就是、
6: 哎、
1: 这样一块方寸之间的金条上面综合了古法金的工艺和现代的油压技术，
6: 对了，
1: 才能展现这一个名传千古的画作。如果当时啊，王希孟啊，要知道后人把他这个画啊印在黄金上面，
6: 哎，
1: 他是作何感想啊？
6: 那是发达了，富贵了呀。
1: 您说的这个富贵发达，这历史上好像有记载吗？没有吧？
6: 没有吧？好像还真没有吧。
1: 那他后来的这段历史为什么没有记载他呢？他去哪儿呢？
6: 这还真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
1: 是吗？
6: 嗯。
1: 但是我们大咖宋宝啊，向来就有一个特技。
6: 哦，
1: 我去替您问问他。
10: 范兄请言。
11: 哎，坑兄不忙，我呀给你摆个龙门阵。据说呀，昨天晚上那翰林院的画师王希孟突然消失了。
10: 消失了？
11: 哎，对对对，等会儿，什么叫消失了？王希孟消失了吗？
10: 你是何人？怎么穿着如此古怪？
11: 我是谁不重要，咱们都是爱摆龙门阵的同道中人。刚才这位兄台说王希孟消失，此事可当真呢？当真呀。哎，我有个亲戚啊，就在宫里边当差，听说呀，这王希孟以千里江山图得到了皇上的赏识，但是呢高太尉命其画蹴鞠夺冠图，希孟不从。然后呢，这佟太师命其画富贵满门图，希孟依然不从。两位大人心生怨恨，尽谗言于圣上，皇上居然赐希孟去死。
10: 对对对对对，据说
11: 死之前向皇上求情，说想最后亲眼看一看自己画的那个千里江山图，圣上仁义同意了。就在昨晚，这王希孟进了画室就再也没出来了。大家纷纷说呀，他是走进了那幅画中，成了画中人啊。莫非这王希孟玩穿越了吗？
6: 这幅千里江山图那可是王希孟呕心沥血的佳作。
1: 那是，
6: 而他自己仿佛也化身到了里边那些白色的小人影，
1: 嗯，
6: 仿佛啊就漂浮在其中，他自己也融入了这幅画卷当中。
1: 不过要说想要拥有这个千里江山图啊，
6: 嗯，
1: 还是现代人省事儿，不用搞什么穿越、哦、直接收藏这块金条、哎、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工艺极其复杂繁琐精致的
6: 哎
1: 黄金版的千里江山图。
6: 哎呦，范老师，你说的太好了
1: 啊！
6: 但是，
1: 嗯，
6: 这里还有比它工艺上更加 精细

0: 繁琐的。提问，这里有两个牌的，它的题材是取自于哪里？是臆造的，还是有什么具体出处？
1: 郭老师，你要这么问，
0: 哎，
1: 我感觉此处有坑，答不上来了。
0: 坑也不大，那这样、我来讲，它这个呀、是以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文物“红泥绣双喜龙凤彩云子孙万代纹抗毯”为原型设计的。
2: 龙迎祥瑞，吉祥东来。龙是百灵之长，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凤鸟现，祥瑞来。凤凰非梧桐不落，象征美好、才智和吉祥，是人们心目中的瑞鸟。古人认为，时逢太平盛世，便有凤凰飞来。
1: 您说它的工艺更加复杂？
0: 是的，
1: 前面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啊，已经用的是现代的油压工艺和古法金了。
0: 对，
1: 那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工艺呢？
0: 哎，这个工艺啊，说起来现代古代也还都有，但是工艺本身呈现的效果却是古代工艺很难做到。比如我们现在看它的凹凸起伏，立体感非常的强。从正面三层的前中后景非常清晰，所以使得我们每一位观者的那个视觉透视感可以深深的嵌入到整个平面很薄的这样一个牌子里。而且啊，有凹下去的，有凸起来的，有起伏的，有穿插，所以整体的立体感的效果应该说是非常的赞。
2: 郭颖说，今天的考题就出到这儿，剩下的藏品他直接公布答案，来年再考，您可得拿笔记好了。
0: 这个杯呢，在故宫中的实物那可是相当出名，名为金瓯永固杯，是乾隆年间制作出来，金瓯两个词搁在一起代表着疆土，象征着权力，所以金瓯还永固，那相当于象征着国家领土统一，主权完整，而且又是变成了一个杯子，攥在了皇帝的手中，所以有一统江山万年长青的意思。
1: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啊，向郭老师学习了这么多这个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知识啊。同时呢，当这些古代的传统文化遇上了黄金，它不仅让古典文化活了起来，还潮了起来，更燃了起来，让更多的历史符号呢，在新时代的新语境下呀，焕发了新的生命力，那真正的成为了活着的传承。
2: 它是中国黄金货币的鼻祖，也间接引发了中国第一波淘金热。
3: 美人首饰猴王印，尽是江中浪底来。
2: 有人说，只有穿越到古代的现代人才能将它设计出来，众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
4: 竟敢闯进朕的寝宫，来人呐！
3: 钱币学界的学名叫一刀平五千，王莽第一次货币改革的产物。
1: 好，欢迎咱们大家收藏的老朋友崔纯来到大咖送宝的现场。
3: 大家好，
1: 崔老师，您作为本期的送宝嘉宾，您这次带来的宝贝是什么呢？
3: 我们一件一件看。这是第一件，
1: 这个大家看上去应该很熟悉吧，金箔巧克力，
3: 有点像，
1: 这特别像吗？这个
3: 是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单位，如果是一个整版的话它更像，就是它就像是一整块黄金巧克力。
1: 它也是掰下来使用吗？
3: 剪下来使用。
1: 那它这个您说它是最早的黄金货币吗？
3: 中国历史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黄金货币。
1: 它是什么时期的呢？
3: 战国楚国的。
2: 战国距今有2500年，难道那时候黄金就已经成为一种货币开始流通了吗？它在当年的购买力如何？又如何设计成这个样子呢？带着这些疑问，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战国时期的古人对黄金有多痴迷。
3: 名字叫做颍称，颍是当时楚国的都城，叫颍，地名叫颍。称是一个货币单位。
1: 当时的一称和现在的多少重量呢？
3: 当时的一称和今天的是在14克。
1: 这仔细看啊，上面除了这颍称两个字之外啊，这右下角有一个字是两个公呢还是一个王字呢？
3: 这种呢我们在颍称上叫做小戳。这个小戳是干嘛使的？是当时持有人入库的时候的一个私戳，打个戳入库。
1: 是王家还是王的？
3: 应该不是王的。
1: 那左边这个是什么呢？是个
3: 左边那也是一个字，只是这个字当年应该打得不清楚，所以现在看不出来。
1: 那上面还有个槽，这是干嘛用的？
3: 验金戳。 就当年在使用交割的时候，我为了防止这是包金的，那我要拿个小凿子凿一个坑，看看里边到底是不是金的，这就是在交割的过程中抽检用的。
2: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影称是战国楚国具有特殊形态的等价货币，甚至还在当时掀起了中国第一波的淘金热。
3: 因为楚国金子比较多，因为楚国当地是盛产黄金，当地在很多河流的流域里边是可以淘到砂金的。包括唐朝的诗人刘禹锡，在被贬官到廊州的时候，曾经观察到有妇女在江水里边在淘金，并且他留下一首诗，叫美人首饰猴王印，尽是江中浪底来，写的就是淘金的场面。可见楚国的黄金其实一直没有开采完。
2: 黄金天然是货币，它在战国时候的购买力相当惊人。
3: 绝对意义上的文献记载应该是没有的，只是人们大致的一个推测。比方说一个整板大概20多个称，基本上是王侯级别的人家嫁女儿时候的一手嫁妆，
1: 可见他的购买力应该是特别大，
3: 很强很强。
1: 在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他基本上用不到吧？
3: 老百姓市井生活应该是用不到的，因为他没法找零。
2: 由此可见，在古时，黄金的购买力已经远远超出百姓生活收入和物价水平，所以很难在市面上流通。而接下来的这件宝贝，可以说更是将黄金的软实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有人说他的发明人压根儿就是穿越者，难道真是这么回事吗？
3: 这就是王莽的金锉刀，钱币学界的学名叫一刀平五千，王莽第一次货币改革的产物。一刀两个字，是在用青铜铸造完刀坯之后抠出两个字的凹槽，再用金丝填错进去。
2: 金锉刀是中国古钱中为数不多锉金工艺制成的钱币，它造型奇特，存世稀少，被众多藏家誉为钱绝，历来被收藏者所珍爱，更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
3: 在唐朝的时候，甚至于它成为男女之间的一个定情信物。有一首诗，美人赠我金锉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赠的就是这种东西。
1: 用现代人可以理解的话呢，就是相当于一把钥匙开一把爱情锁呗。
3: 是的，
1: 但是让我难以理解的是，这叫金锉刀，对吗？
3: 对，
1: 但实际上它铜的含量为多啊，它应该是铜锉金才对啊。
3: 锉金在当年呢，其实只是一种防卫手段，因为它是王莽发行的一种虚值的大额货币，这一把刀要换5000枚五铢钱。
2: 您没有听错，就是1:5000。那王莽为何要这么做呢？
1: 他等于是典型的以小换大。
3: 所以说叫做虚值大钱，它是一种残酷的搜刮民财的手段。
1: 那崔老师，那这枚一刀平五千，王莽用了多长时间呢？
3: 用的时间并不长，只从居舍二年用到始建国元年。
1: 那这么说还没用多少年啊，他为什么好好的把它停用了呢？
3: 你们大家收藏不喜欢问本人吗？您就问王莽。
1: 哟，您还别将我，我这就去。这废还是不废呀？哎，老王，
4: 你是何人？竟敢闯进朕的寝宫？本人呢？
1: 哎，你一看我这身穿着就知道我打哪儿来的吧？这样，你老实说，你当时穿过来的时候，初中毕业了吗？
4: 哎，你怎么知道我刚上初二就？朕是大年初二出生的。
1: 你也别装了啊！我跟你说啊，我一看你搞的那什么经济措施、经济政策啊，就明显属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半吊子。我这次来啊，是帮你排忧解难的。
4: 哦，你帮我？你怕不是吹牛呢吧？
1: 开玩笑，我这出身堂堂 BRTV 财经频道，跟你吹牛？
4: 哦，你不是那个北京？嘘，哦，好好好好。你要说帮我啊，最近呢我还正在琢磨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要彻底抹掉流汗的痕迹。你看这个流子啊，是由卯金刀三个字组成的，凡是含有这三个字的都要取消。比如这个钱呢含有金子，这刀币呢含有刀子，一并取消。
1: 那你这钱都不叫钱了，叫什么呀？
4: 哎，这个我已经想好了，就叫泉子。哎，保留现在的大泉，再新筑小泉，替代五株泉。
1: 这泉友这一说法原来是打你这儿来的。你刚才说了你还有一个第二个琢磨的，琢磨什么事儿呢？
4: 这第二件事儿啊挺费琢磨的。你说这个金锉刀吧，以小博大，以劣博优，好用的很呐、啊。但是这废还是留呢？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反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你这算是废了。哦，
4: 好，那就废。你怎么骂我？哼！来人呐！不行，赶紧走。
1: 崔老师啊，真悬啊！幸亏我跑得快，不然就差点被老王留在那边了。
3: 你们这段穿越还挺有意思。嗯，实际上，抹去卯金刀这种刘家天下的痕迹，就是金锉刀没有留存的最重要的原因。
1: 哦，这个是史家推断，算证据之一是吗？
3: 算。
1: 既然王莽啊，他通过这种手段呢，敛了大量的黄金。嗯，那他说后期为什么没有把黄金作为货币来使用呢？
3: 一个是王莽时期的民间的金子已经不多了，东汉以后的情况就更特殊了。嗯，历史上曾经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呢，金矿枯竭，开采不出来了。嗯，一种观点认为呢，黄金大量的通过贸易流向了西域。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黄金大量的被用作殉葬，埋入了地下，比方说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
2: 在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中，不断有各类造型的黄金被挖掘出土。从2011年到2016年，历经5年多考古发掘，共出土金器478件。在此之前，考古工作者曾经对其中的20件金器进行过纯度检测，结果显示，马蹄金和麟趾金的含金量在98%左右，金饼和金板的含金量在99%左右，其中最纯的金板含金量在99.5%到99.6%之间。
3: 黄金的提纯技术在我们国家其实掌握得很早，嗯，通过吹灰法其实可以把黄金提得很纯。
1: 这枚是西汉，哟，挺重的呢。
3: 西汉的金饼也叫柿子金，
1: 它当时是作为一个通用的国家法定的货币吗？
3: 是的，它是国家，它是一个大额支付的货币。
2: 崔纯说，金饼在汉代并不是用于市井交易所使用，而是有特殊用途的，甚至有的用途现在听起来都有些匪夷所思。
3: 大额的时候呢，比方说帝王的赏赐、馈赠；小额的使用呢，比方说咒金，比方说罚还。咒金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王侯需要在祭祀的时候随同咒酒进献咒金，根据自己所掌控的人口数，每满1000人献金4两。
1: 就像皇帝进贡的，
3: 进贡的，对。第二种情况是罚还，是干嘛呢？就是过去如果你犯了比较轻刑的罪，比方说汉律里边，3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4两，不能随便喝酒。
1: 但是刚才我的问题是，这一柄金在当时它的购买力有多大？
3: 城市里买条街吧，买条街吧，
5: 买条街吧。
1: 哎，崔老师啊，这块金饼啊，握在手里啊，真让人踏实。而且在表面呢，这个金灿灿的啊，仿佛隐约就能照出人影来。
2: 就在此时，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而更让我费解的是，明晃晃的金饼竟然变成了铜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接着聊。

0: 萝卜丝、海带丝、土豆丝、花生米，一元小凉菜内有大乾坤。
1: 头一道菜咱们做炝拌萝卜皮，今儿咱们来个糖醋萝卜心。
0: 做生意得会算计，过日子也得算计，精打细算，一举双赢。
1: 咱们就按10块钱一盘，这就是60，成本才2块钱，这好几百的利润了。
0: 诚信兴商，你我共筑。
1: 1块钱一盘，哎，大家买了实惠，还吃得舒服，而且呢，我也不赔钱，一举双赢，多好啊！
0: 诚信北京，诚信兴商宣传月特别节目，牛爷帮您省钱有妙招，讲讲小。

0: 凉菜里的大讲究正在播出。
1: 今年九月呀、是咱们诚信兴商的宣传月。这诚信兴商聊起来可就有点聊头了。今儿个呀，我给大伙儿说几套又省事儿又好吃的小凉菜。因为当年开酒楼的时候，正是凭着这几套小凉菜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回头客。我们有几道1块钱的菜，1块钱一盘，哎，大家买了实惠，还吃得舒服，而且呢我也不赔钱，一举双赢，多好啊。头一道菜咱们做炝拌萝卜皮，这萝卜皮拌了，这芯儿呢，芯儿咱们来个糖

0: 出两盘炝拌萝卜皮，这一道萝卜皮就卖22，而且我们在经营，它价钱12到16，啊，但咱们呢不这么算，还是2块钱一盘，2块钱的成本，你加上底料，再加1块钱，对吗？这是多少？3块，3块钱出6盘。这账就怕算，这日子就怕细心过，咱这一算这账，这一精打细算，2块钱东西出6盘，今天一定夺着口走。就是说喜欢什么？喜欢来点芥末油，来点生抽，哎，或者是不来芥末油，直接生抽，点醋，点香油，最后拿这个胡椒粉咔咔咔往里一拧。哎呦，这口不一样哦！香油啊，这香油，我想给您讲一小故事。您知道，我插队的时候，在通县永乐店，我们那时候吃香油怎么吃，知道吗？有一天，李大爷说我们要回家了。李大爷说：“那一块儿吃顿饭吧，吃什么？”是李大妈，就我们这房东啊，腌的老咸菜。跟牛筋似的，切的细一点，完了以后拌了这么一盘，然后坐这儿，这几个知青数1、2、3、4、5、6、7、8个知青，李大爷啊拿着这香油瓶，香油瓶上啊是拿钉子钉一眼儿，哎，钉完一眼儿以后啊，拿这瓶，八个人，嘚儿一下，嘚儿一下，一共点8下。就是8滴的，这8滴的香油，那香油香啊，满屋都是香的。然后，那个同学去，买一斤桃酥，那同学买一斤江米条，那同学去，这全是喝酒用的啊，哎，买点花生米，回来，这就是我们要放假回家之前，在房东家吃的这么一顿丰盛的晚餐。当然了，那时候喝酒喝的是青梅酒。青梅酒啊，6.5毛一瓶。那酒没别的，就是劲儿大。喝完了一会儿就顶上去，两口嘣就晕了。哎，那酒来得快走得慢。就是让你晕的来的马上就来，但是让你清醒了且过不去的。
1: 萝卜丝、海带丝、土豆丝、花生米，一元小凉菜内有大乾坤。
0: 头一道菜咱们做炝拌萝卜皮，其实咱们来个糖醋萝卜心。
1: 做生意得会算计，过日子也得算计，精打细算，一举双赢，诚信兴商，你我共筑。
0: 1块钱一盘，哎，大家买了实惠，还吃得舒服，而且呢，我也不赔钱，一举双赢，多好啊！
1: 诚信北京诚信兴商宣传月特别节目，牛爷帮您省钱有妙招，讲讲小凉菜里的大讲究，正在播出。
0: 这道菜谁都吃过，是人都吃过，但是我跟您说，我这味儿不一样。我这泡的功夫短，不瞒您说，哎，勤换点水，仨钟头换换水，1斤花生米出8盘，您看我这花生米，我跟您说，香叶一定得用，大料一定别舍不得，而且要扔几个辣椒，喜欢辣口重一点的就多搁几个，辣口轻一点的就少搁几个，但一定得搁。哎，这个把这花米煮上，咱们按12块钱一盘说，我这8盘多少钱？96块钱，我这是8块钱买的，

8块钱买的，8块钱我买的，我卖96，又多少倍的利润？这实打实的吧，全在这儿，把咱这把那香叶、辣椒、大料、盐都给他算里头，对吗？咱给他算80吧，算20行吗？还挣好几十呢。说怎么着到你手里都能变出钱来了？对呀，日子是过的，得算你会不会挣钱固然重要，会不会用钱更加重要。刚才说买花生米时候说我没让他买这大白鲨，大白鲨个儿小不出数，你拿水你泡24小时它也长不了这么大个儿，所以只有这花生米能长这么大个儿。哎，并不是说大白鲨不好吃，大白鲨是什么？是油炒，炒出来这个花生米，哎，点点油，哗哗哗，炒完了以后，一定要这大白鲨皮上带点麻点儿了，出来晾凉了上去，那满口香啊，这一个就能让你喝半斤酒，满口香。所以呢，大白鲨有大白鲨的好处，这个大花生呢，咱这花生仁有花生仁的好处。再跟您说说这花生仁，它是花生仁，这皮干嘛吃啊？这皮啊，其实按照咱们老规矩啊，这花生皮不能随便扔，留着，平常吃啊，现在就随时可以吃。咱们小时候可是一个本一人3两，买这花生，过年时候才有。过年时候有这花生，把这花生皮剥了以后干嘛留着？哎，留着到30晚上啊，把这花生皮啊全撒地下。哎，家里人孩子跑着玩的，踩着这花生啊，哎，哗哗哗哗哗，什么意思？发，寓意的呀，日子更好，日子发财。哎，所以而且30晚上不许扫地。哎，其实这都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哎，说这听这声就能发财吗？发不了，告诉你，精打细算就能发财。一拍这惊堂木，这儿呢，我不敢拍，我拍这怕它碎了。我拿这是什么呀？海带丝儿，您上哪儿啊？上这市场里头找卖干货的。这海带丝儿回来，给它泡上。泡的时候啊，就扔了一点花椒。花椒是去这个腥气的。回到时候您拌的时候，您也别忘了点一点料酒。这海带丝儿4元一袋啊。我用了两袋就是8块钱，8块钱回来拿一钢盆啪一泡啊，泡温水你就泡吧，照着3钟头泡开了，3钟头泡完了以后出来10盘。哎，这10盘海带丝您按照您喜欢的口，我喜欢搁这个芥末，外头有那个市场有卖那芥末油的，你说这还得现发芥末，咱们不费那劲。好，买点芥末油，或者买点那个辣根儿，哎，给它和了，一块拌，这样吃的有点还有点日餐的那味道啊，日餐的味道，哎，咸鲜口，本身它就是鲜的，哎，撒一点盐，千万别多了，本身它就是海里出来的东西。哎，愿意吃醋口的您再加点醋，不愿意吃醋口的您最好，我建议您用那个芥末油，然后呢拿香油几滴的香油邦邦这一挑，这味儿就全出来了。喝酒我告诉您地道极了，咱再算的这账，我8块钱的成本出了10盘，

这海带丝在市场上卖，应该是在12块钱左右。咱别按10万，12，咱按10块钱算行吗？哎，又芥末油什么乱七八糟的，咱们把成本给落了，按10块钱算。这10盘这可就是100块啊，100块，8块钱加上那2块钱的底料，10块钱，您翻了多少倍？

0: 当初我们也有这么几道菜，这几个这道菜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们的老顾客啊，就全都来了，进来，哎，来来，那个一块钱菜，当时我卖一块钱，我说这可都是二十年前啊，一块钱我都挣钱。哎，老百姓吃的也舒坦呀，四块钱来四个小凉菜。后来我的老顾客来了以后，我直接送您四道小凉菜，您说咱这日子是不是得精打细算呀？细过这日子，就过得有趣了。因为什么？因为您根本不用花那么多钱，就能达到您的目的。
1: 商标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更是品牌竞争力的核心标识。在深圳这片创新的沃土当中，一批深耕实业的民营企业，以技术为根，以品牌为魂，在细分赛道当中攻坚克难，成为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中坚力量。今天我们走进威乐制造深圳有限公司，作为家用热水循环回水器行业的代表性民族品牌，他们凭借硬核技术与深耕细作，入选了2025年度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从深圳出发，深耕行业30余年，威乐如何以民族制造赋能绿色生活，又将在15开局的关键期书写怎样的行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寻威乐的品牌故事与创新密码。
2: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家庭热水滞留、水温不稳的痛点突出，威乐创始人团队推出第一代家用热水循环回水器，率先破解行业难题。2004年提交威乐商标申请，开启品牌规范化之路。2008年，江苏生产基地投产运营，恪守严苛生产准则，打磨优品精品，树立行业标准化标杆，护航威乐品牌高质量长远发展。2011年，重庆生产基地自有厂房正式落成启用，全方位辐射云贵川等西南核心区域市场。2021年，威乐中国有限公司成立，布局中国内地，组建中外合资威乐电子江西有限公司，凭借自有字号及商标的较高知名度，当地政府授予威乐路专属命名。2025年，威乐核心商标入选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并完成海外商标布局，从深圳制造迈向全球，用30余年坚守铸就民族制造根基。
3: 从2004年申请威乐商标，到如今入选广东省级重点商标保护名录，20余年的品牌建设里，最关键的节点有三个。第一个是2004年
4: 可复制面向800G、1.6G 和更高速率网络，我们现在正在构建三大核心底座 ，Hyperwind，
5: 它是属于非限定的行业，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小于等于300万，从业人员呢小于等于300人，资产总额呢小于等于5000万。每年的汇算呢进行自动的判定，没有需要你人为的进行一个提前的认定。
6: 那这个资质标准咱们说完了，税率优惠应该怎么选呢？
5: 核心的优惠呢，区分重点其实就是二选一。利润呢，如果你小于等于300万呢，你可以选择小微企业的这个5%；如果你的利润大于300万呢，不满足小微条件呢，只能适用高新技术的15%。但有一大块优惠呢，是不受二选一的限制的，可以叠加的享受。比如你的研发费用的100%加计扣除，你的500万设备器具的一次性扣除，六税两费的减半征收，以及你这10年亏损的结转、技术转让所得税的减免等等。
6: 那咱们解决了这个最核心的税率选择问题，那在实务中还有哪些优惠是容易操作出错的呢？
5: 所以呢，我呢给大家两套日常的自查小技巧。第一个呢，是你建立一个双资质的台账，分开登记高薪的复审时间、火炬年报的填报节点，每季度呢测算从业人数、资产总额，预估你的利润，提前预判是否会触

0: 触发小微300万利润的这个临界点，通过呢合理的费用列支呢控制你的利润规模。
1: 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的进行测算，避免这个年末踩线。
0: 对对，是的，您说的没错，完全是这个思路。第二呢是这个单独设立研发支出辅助账，区分人员、人工、材料、设备折旧、委托研发费用、留存合同、付款凭证、工时记录，避免你的研发加计呢被税务机关进行调减。
1: 我这里啊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很多企业它可能会大量的购进这个研发设备，那500万一次性抵扣和研发加计扣除能不能同步使用啊？
0: 是这样的，完全可以去进行一个双重的享受，这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最实用的组合优惠。企业呢新购进的这些研发的设备，单价如果不超过500万，是可以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扣除的，减少了当期的利润。同时这笔设备的折旧金额呢还能计入研发费用，享受100%加计扣除。所以说它是双重抵扣的，这种优惠呢是大幅的降低了企业所得税。但需要注意的是，你需要区分用途，如果你设备同时用于生产和研发，一定要做好工时使用记录的这种划分，不能够全额计入研发费用，否则呢会被税务机关进行调整。
1: 那结合今天的政策还有案例呢，请您也给持有高新资质的中小企业整理一份可直接落地的行动清单吧。
0: 好的，我也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呢是每季度测算你的小微335这个指标，以及年末预判你的利润总额，提前规划成本支出，择优选择最优的所得税优惠。那么第二点呢是你规范建立研发支出辅助账，委托研发呢要留存的备案合同，所有研发凭证呢需要归档留存10年以上进行一些备查。第三点呢是按时完成高新技术企业火炬统计年报，那么提前3到6个月筹备3年一次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第四点呢是分层匹配你的增值税的优惠，小规模用好月度的这个免税政策。制造业呢一般纳税人呢申请这个进项加计抵减。第五，新购置的研发设备主动适用500万以下一次性扣除，搭配研发加计扣除呢可以放大你的节税效果。有条件的企业呢还可以去申报咱们北京本地的高新的财政奖励、研发补助等等。
1: 那非常感谢王新老师的干货分享。那其实用好税收优惠的前提呢是合规的申报，精准匹配政策才能稳稳的享受红利。感谢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们下期再见。
2: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3: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4: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5: 人人皆伪装，
6: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5: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7: 光头有戴安娜，
8: 真正的财神。
9: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的手，
10: 所以你是自己，
9: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信来。

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但是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你说这样，
1: 对，
0: 这样啊，
1: 我给你抵着啊，你上来，
0: 我去，哎，
1: 踩到，右脚回正，回正，哦，
0: 好，
1: 哎，上来哈，丁老师，哦，
0: 天哪，我有点紧张了，啊，哦，往前踩，哎 ，OK，
1: 方向，
0: 好好好。等，你不要放开我的手，我怕摔。
1: 没有放，哎呦，哎呦，哈哈，哇哦，丁老师帅啊！我们加点速啊！
0: 哎，不行不行！哇，天哪天哪，慢点！哦，可以可以，再试试往前，哎，稍微慢一点，不，
1: 我
0: 要停住。
1: 丁老师啊。你看这几十分钟，是不是都可以把心思放在滑板这一件事上？哎呦，
0: 真是好久没运动了。小野啊，你还年轻，体会不到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心。这个对子女来说，父母有时候是别人，可是对父母来说，子女怎么可能是别人？从成为父母的那一天起，心里就不可能永远只有自己了，一分钟都不可能的。你跟西西在一起是缘分，我不干涉，但是西西考上 CPA 是他现在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我这女儿啊，最爱自由，最自我，也最向往远方。
2: 说了什么把你放出来了？
3: 我说你要去北京，
4: 翔哥又去不了北京，然后你们就分手了。我妈一听就信了。
2: 行，编剧都没你能编。
5: 有空聊聊吗？
4: 那你干嘛不回他？
2: 别动我闲事儿，大人的事儿，小孩少插嘴。睡了。
4: 你现在说睡了，谁信啊？
2: 这不信就对了嘛，不信他就明白我什么意思。我这马上回北京了。

0: 杨哥又烧烤摊儿，又要带人进山，又要上课的，很显然是没有好结果的嘛。与其最后弄得不欢而散，还不如做个好朋友、好同学挺好。抑制住内心的小火苗，可以能做到。
1: 不承认有小火苗了。小火苗还是可以承认吧。<笑>
0: 来了来了。
1: 让我们能吗？嗯。哎，佩姐。感谢你拯救苦命鸳鸯啊！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0: 好的好的，
1: 我给你看。嗯，我真刷到一个好可爱的小狗。
2: 可爱呀，长得像你。
1: 行了吧，我现在可以走了吧？用完我了是不是？
0: 那不行不行，我妈等一下打电话怎么办？
2: 也别呀，我在这待着干嘛呀？你快，你给她打，快点。
0: 哦，对对对，我可以给她打。那我等一下就说，我晚上不回去了。
2: 也不能不回去吧，董佳琪。
0: 可以。
3: 妈，给老师。张佩啊，哎，我理解的，你们好好谈啊，有合适的就不要错过，错过了以后可不好找。
2: 好，放心吧，你早点睡哦。
3: 没事的，妈，你放心吧，但是我还不能这么早回去，因为佩姐她还没有好。哦，没事没事，你陪张佩好好聊啊，有你在热闹一些。
0: 他心情能好一点。嗯，放心吧，妈，
2: 早点睡啊，早点睡，早点睡，
0: 拜拜，
2: 拜拜，妈。
0: 造孽呀，真的是。哎，我天，太好了。现在行了吗？现在我能走了吗？
2: 嗯，不行。
0: 为什么？
2: 你还得万一又打过来了丁老师那么精，你又不是。
0: 不是，我是个人吧？我是不是个人？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感受？我在坐在这儿，你俩在那演电视，我不爱看这种。
2: 那咋子办啊？
0: 老起来啊，第二能啷个办哦？真的是。
2: 那你自己点点哦。
0: 随便点，随便点，看一下。
2: 是，
0: 随便。 老板儿点菜，
2: 好了来了。你好，你需要点啥子？
4: 大盘鸡有没得？

0: 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味儿。
1: 你骗哪个？很久很久以前，遥远的谢国有一个美丽的洋洋公主。有一天，她和丫鬟们去城里玩，一群强得傲盗劫持了洋洋公主。这时，一个骑着白马的骑士打跑了强盗。骑士说：“我是张国的沛大将军，洋洋公主，我喜欢你，我想保护你。”但是谢国的国王不允许他们在一起，沛大将军只好一个人离开了谢国。这是作业吗？名字还挺会变的嘛，谢国的洋洋公主，张国的沛大将军。
0: 这是乱编的，
1: 没收了。这两份试卷，一个小时之内给我写完。

0: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这个佩姐，还有那个啥谢哥，他们高中的时候被拆散，就是因为你暴露了他们。不至于。我也觉得不至于。但他们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1: 你们两个有保险没得？啊，
2: 没有。
3: 想不想买？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2: 那不是上回烧烤摊那个朋友吗？
3: 打招呼噻，先。
2: 不了，不打扰他了。
3: 哎呀，
2: 来嘛，
3: 喝嘛。

0: 你先洗把脸去，我没事，先刷新一下。不是怎么没中啊？哎呀，
1: 不是为什么没中啊？不是什么情况啊？
0: 那就知道原因不就中了吗？赶紧刷牙洗脸去，快走！
1: 不是，那他得是因为点什么呀？他得是，
0: 快刷牙去！
1: 刷什么牙？我牙都不想要了，我还刷牙我。
0: 等会儿，我打听到了，到你办公室说去。在这说，你让大辉听听。易如集团说是公开招标，但还是选择了他们熟悉的合作伙伴，还说比较介意我们公司缺乏大项目的经验。我们完全是陪跑。人家公司本来就有自主采购权，公开招标也是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咱们这次纯粹是因为没有搞清楚状况，信息了解的太少。
2: 那我们辛苦了这么久，这一气死我了。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向大家道个歉啊，这个事儿是我的责任，我没有提前了解好，让大家白工作、白加班了这么久，不好意思啊。
3: 哎呀，没得这么严重，至少我们也见识了大单业务是怎么操作了，对吧？
4: 对，
3: 他们设置了公开招标的环节，那好多家公司都参与了，你不止我们白忙活。还是我的责任，我这次肯定得担着，因为是我的这个背景没有调查清楚。没得事的，佩姐，路还长着呢。佩姐，这次真不是你的问题，
4: 就是佩姐，真的没有什么。如果你实在觉得过意不去，你请我们吃顿火锅好不好？
2: 对，
3: 吃顿火锅嘛。
4: 没有什么是一顿成都火锅解决不了的。
3: 吃东西，吃火锅。没事，没事。真快呀，你们！快！来，哎呀，这里，宝贝，这里，宝贝，这里。
5: 哎呀，怎么才吃啊？哎呦，我看婆婆，哦呦，好精神！哦呦，婆婆给你办大事。丹丹，早就说了，还是找个月嫂好。你别看你妈带孩子不在行，但百日宴这种事情，包你妈身上没问题。
3: 可以呀。
5: 哎，你先看一下菜单，只有三桌，咱也够了，简单庆祝一下。我和你老汉还想着呀。 是不是在美人家一粒海参？
6: 其茶馆呢？
5: 嗯，对呀、啊。你茶馆里面办百日宴不行吧？哎呀，你是不晓得，他们最近也推出了那个新的私宴菜谱，天天在那个楼下发传单。我和你爸去试过了，巴适的很。但是呢，他一次只能办三桌，我和你爸就赶紧定下了。
6: 哎呦，咋子嘛？嗯，行，很好，快吃。嗯。哎呦，来来来，哎呦，婆婆，哎呦呦呦，
7: 走吧，姐啊，走吧，嗯。
8: 哎呦。
7: 哎呀，回来了！正好我们要去找您汇报这几天我们出差的工作呢。哎呀，可算回来了！你全世界都在找你。
3: 咋？
7: 怎么了？谁找我呀？那些打麻将的大爷大妈哦，还有隔壁那救援队小刘。哎哎，这样啊，先别急着汇报工作，活动中心终于可以为大家所用了。社区综合大家的意见，保留了两张麻将桌子，让大爷大妈去打打牌，人倒少了，也不扰民了。
3: 可是又吵起来了，你看我们派人去安抚了好几次，没用，指名点姓要找你。
9: 你来这是我的位置，你跑这儿
3: 什么？你的谁？你的位置，我的位置，哪个先来哪个的。
9: 你是隔壁这样，这是不是？你是要不得？
3: 他拉着就是啊。
9: 他讲我的位置，哎呀，
3: 就这点事儿就吵了，那跟小孩似的呢。您就坐那桌吧，那不还有空位吗？
9: 哎，他们那桌人都凑不齐了，哎呀，我的位置。
3: 一会儿人不就来了吗？
9: 哎呀，
7: 王婆婆。
0: 那王婆婆爱漂亮，肯定在家收拾呢，漂漂亮亮来见你们吗？
1: 见过没？见鬼还差不多。
2: 王婆婆走了。
3: 哎呀，人老了莫想了。
1: 啊，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啊，那不是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的，说不定哪天啊，我们这桌人都凑不起了。
4: 等你半天了，明来好说话，干脆今天你就陪他们打点麻将。
0: 要不这样吧，我马上下班了，我陪你们玩点新活动。老坐着气血不流通，咱们出去活动一下嘛。
4: 好，
0: 走嘛，大爷。
6: 活动一下，来接到。
7: 来了，哎。
6: 哎呀
7: 哎呀，好强啊，牛大爷你好厉害呀、
6: 啊、哎呀，原来在厂里头老这样打的，好久没有打了，
0: 怪不得呢。你什么厂啊？
6: 球拍厂。
4: 球拍厂咋的嘛，你生产球拍的，你又不是打乒乓的，你在吹啥子吹？看我的球。
0: 哎哎呦哎呦哎呦，谢谢大爷啊。
8: 不用这么客气吧。
0: 哎，你怎么来了？
8: 我路过。
0: 又路过、啊
6: 哎、大不大还大不大、
0: 啊、哦，来吧来吧，
6: 活动还经过。
4: 哎呀，我不打了。哎呀，我在边上练点腹肌，喝点水，你们打。
9: 我也累了，我也想休息一下了。我如果再打的话，我就去见王婆婆了。
0: 哎呀，那您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
6: 哎、那你们两个陪我打一下吧。
0: 大爷，人家就路过一下。
6: 我给打一下有啥子吧。
0: 我跟你说，我们牛大爷很厉害的啊、哦、你小心一点。
8: 我也不差呀。
0: 哎，行行，来来来，我看一下。来
8: 来
0: 来了啊。
6: 要的。哎、啊，
2: 那个小伙子是不是以前一直陪着他的那个呀？
10: 哎，好像有点像。
8: 哎，你去看见大熊猫了吗？
0: 没有，根本就没有。你是不是骗我的？
8: 怎么可能，真有啊。
0: 啊，那是我运气不好了。
8: 那你喜欢山吗？
0: 啊，
8: 山区，山区
0: 喜欢呀。走了。
8: 没事，喜欢就行。
0: 来，认真了，我要认真了。大爷，
6: 我有点险。
0: 嘿，
8: 嗯，好。
11: 哇，
12: 哎，裴姐，
11: 大姐，
12: 我这会儿有点喜欢你哦。真的？哎哎哎，是真的。
8: 哎
13: 哎，
12: 咋子？
13: 我晓得邓哥的意思，其实我也是，其实我也是。
11: 害大家白忙活一场，还喜欢上我了？
13: 不是，你老是对，我们就怕你，你偶尔错那个一回，
14: 我们反而想亲近你。
11: 走嘛，回去嘛，走嘛走嘛，
2: 注意安全。
11: 好好好，慢点啊，
13: 拜拜，
11: 慢点慢点慢点。
13: 谢谢
11: 全国，
15: 走吧。
12: 哎，
11: 你把老邓搞回去啊。
8: 好好好，没得问题，
11: 注意安全啊。
12: 裴姐可以啊，喜欢你。哎，哎呀，气不顺。
11: 哎，气不顺，咱俩打一架撒撒气。来，
8: 我打不过你。
11: 来一拳能怎么样？
8: 疼。
11: 什么？
8: 真疼。
11: 打吗？
8: 你别
11: 打吗？
8: 打接着。
11: 打吗？
8: 整呸！
11: 打吗？
16: 老板，两碗小贝贝。
6: 嗯，好嘞，好嘞。
0: 谢谢啊。
16: 哎，那是你不会打。
0: 你不要打击他。
16: 这说的说
0: 的。他要不然他天天打麻将，你这样他们就出来活动活动。
16: 那你这么说，那倒也是哈。
0: 你没看大爷都戴那个了吗？那打麻将打的都脖子都疼。
16: 我以为他打球打的呢。
0: 哎呀，
6: 来，二位小贝面来了。
0: 哎，哦、谢谢谢谢。哎，
6: 哪位？
0: 哎，
16: 好。
0: 嗯，好好吃啊。
16: 是吧？
0: 我还没在他们家吃过这个呢，这也太好吃了。
16: 这个一般点的人少。
0: 是吧？而且它还不辣、
16: 嗯。对，因为一般本地人来，他们都会点很辣的面，我就爱点这个。
0: 啊，我还以为四川人都特别能吃辣呢。你看，这那我狭隘了，我这个目光短浅了。
16: 还行。
0: 倒也是啊，你说口味这么主观的事儿，哪有什么一竿子标准？
16: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你可以边吃边说。
0: 那这可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16: 哦哦， 严肃。

0: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啊，
1: 我先说啊。啊。我喜欢善良、开朗、

0: 改造。我们还连续九年开展金色时光社区型活动，组建了超过2500人的为老志愿
1: 化青这样的一个主题餐厅。这次入化青的主题餐厅也会联动青绿千场的演出。比方说我们会有票根经济，就是票根联动，餐厅有一些活动。另外呢，我们也会邀请主演主创在餐厅和大家粉丝们进行一些见面的活动。我们还会有专属的青绿的这个套餐。
2: 我们也积极的鼓励演艺新空间的主体探索多元业态的发展。比如说把演出与餐饮啊、文创、图书等多元业态进行融合，拓展一个多元的消费场景，给演艺带来了更多的活力。我们也是持续的依托北京市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办法等政策，对一些优秀的演出项目、演艺企业进行鼓励，支持市场主体更好的发展，为演艺家带来更多的活力。
3: 金秋换新，消费升温。这个周末，第17届丰台购物嘉年华核心活动“环球美食节”正式启动了，
4: 汇聚超50家国际展商、20多国的特色产品，同时联动多场文体盛会与商圈惠民福利。这不仅丰富了市民消费体验，更成为丰台提振商圈经济、激活消费动能的重要抓手。
5: 这个周末您还在想去哪儿逛吃吗？这篇您直接抄作业，丰台区的环球美食节限时开逛，不用飞出国，亚非拉三大洲美味一站式打卡。
6: 初秋的傍晚，附近的居民、下班的年轻人在丰科万达偶遇了这场美食的盛宴。作为第17届丰台购物嘉年华的核心活动，环球美食节集结50余家优质国际展商，带来异域美食、特色文创、精品咖啡、互动演出，在家门口就能邂逅世界风情，尽享多元消费乐趣。
5: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刚才我刚学会的叫 rice
7: 布丁，
5: rice 布丁就是米布丁，用米做的，这也是埃及特色是吧？尝一下，好吃哦！你看，大米、奶油、香草，差不多吧，这些配料做的，
8: 感觉口感很丰富。平时周末就喜欢逛逛市集，出来没有去。今天就是这么多美食，打算都尝一圈。
9: Hola, bienvenidos a la comida típica colombiana。
6: 哥伦比亚也有饺子。这种油卡炸饺用牛肉和鸡肉加香料做成，热情洋溢的气息扑面而来。
5: 那当地人都是很喜欢吃这个？
10: 当地人都是非常非常喜欢也希望更多人试一下。
5: 知道。
11: 正好这个单位也离得近，然后就一块逛逛，这正好把晚餐就解决了嘛。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可能会对这种活动非常感兴趣。
6: 这场环球美食节将持续至9月13日，每天11点到21点开放，同时带来边逛边吃边省钱的消费新体验。登录精彩消费在丰台微信小程序，动动手指就可以参与丰台区六大商圈的线上抽奖。截至目前，
12: 30周年的预热交流载体京港澳青年生活节于9月9日至13日落地朝阳和生汇商圈。市集设置潮、运、养、京、汇五大主题，全方位展现京港澳多元文化风貌与产业，把文化体验、消费打卡和青年创业服务。
13: 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喝味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蒙顿盟主。

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酱。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一个熏笋跑去80块，一餐哦。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那个熏笋泡起的那一餐呢，又香又脆，那一餐80块，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可谓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何威的口头禅：“
1: 哎，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轮到了，

何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

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喝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稀有山珍到寻常时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确实是没干过。当然了，全世界范围之内呢，都没人干过。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呢，就是到底给人形机器人设置什么样的赛项。第一个呢，就是呢，基于现在机器人它所能达到的能力，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它能跑，能跳，能够踢足球，那我们当然优先会选择这类赛项。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会呢考虑到一些真实场景的需求。我们未来的话呢，甚至能够扩大生产的、扩大规模的，那么我们会选择这类赛项。
1: 其实我们说到去年银石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哈，完成了一个10000台灵巧手的交付，创了一个历史的记录，而且我们还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那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那您当时一听说有灵巧手的专项赛是什么感觉？觉得哟，终于该我们上场了，还是觉得有这么多的同行在竞争，压力还是在的？
2: 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啊，并没有说终于轮到我们上场，反而其实我们觉得，现场的挑战应该会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大。
1: 嗯，
2: 机器人自己的跑和跳，它更多是基于对自身的控制。那么你要做机器操作的时候，实际上你要控制的不光是自身了。还要控制你跟你有交互的所有的，比如说被操作的物体，包括跟它相互交互的一些环境，你都要去做精细化的控制，所以你的控制对象是远远比控制自身要复杂的多。
1: 这只灵巧手哈，在这儿摆半天了，人家也说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是来参加比赛，不是来当手模的。
2: 这是我们今年打造出来的一款专门为这种1.2米左右的这种小人形机器人配备的这样的一款手。这款手虽然说它的尺寸很小，但其实千万不要低估它的能力啊，它的整个单个手指的这个指尖的负载能力就能达到1公斤以上，而且这么小的一个手呢，其实它里面所有的传感器也都配备齐全。我们在所有的指尖包括手掌心都配备了数学传感器，换句话说，你在跟人交互也好，你在作业拿使用工具也好，它的这种表面的这种触觉信息全部都可以获取得到。
1: 那李总工来给我们说一说这双手它到底有多重要。
3: 从现在人形机器人的角度看啊，可能最重要的两个方向是大脑和手。其实今年的赛项呢，您可能仅看到了我们有灵巧手的赛项，但是你看赛项的规则和它赛项的所有的设计，发现一个共有的词叫用工具。原始人进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会使用工具。
1: 是开瓶盖，估计他说我还需要一副假牙。
3: 你看开瓶盖也好，钉钉子也好，这个药品的称量也好，都是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这些赛项的设置其实背后都有它的技术逻辑或者产业逻辑。
4: 机器人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国家速滑馆5号基地，为期3天的灵巧手专项赛中，每个参赛队伍都试图回答这个核心问题。
5: 我们课题组就是专攻这个灵巧手的灵巧操作的，所以说我们想来参赛，来验证一下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技术的积累啊，我们的人员的一些配置啊，他们的一些是否达到我们实际工业应用的一个要求。
4: 想验证灵巧手的工业应用，本次机器人运动会上要挑战的项目可不简单，包括线缆连接、拆箱拆包、粉末称重、镊子加豆等8项高精度任务。这些工业生产中的日常，对机器人的灵巧手而言却是巨大的技术挑战。
6: 整个灵巧手的里面呢，有我们的运动规划层、控制层、决策层，它其实呢涉及的确实是比较全面，从那个大脑、小脑还有本体，它基本上全部都涉及到了。
1: 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
4: 比赛看似考验的是一双手，实际上依托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技术水平，人形机器人从能运动到能干活，核心就是这一双手。这双手被称为人形机器人实现价值的最后1厘米，也是最难的1厘米。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的精密零件都要集成在一只手里，并且完美的协调配合，如同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做到了极致。
7: 开始。
4: 2025年以来，一批头部企业脱颖而出，以银石机器人、灵心巧手等为代表，国产灵巧手成本正快速接近平民价。 技术正从能抓取、相会感知、精操。

0: 做演进，续场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零巧手专项赛就像一块精准的试金石，检验每一家企业的真实水平。螺蛳壳里做道场，零巧手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全球瞩目，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火热开赛。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追踪对比，从第一届到第二届，到底变了什么？
1: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只赛队提升到了666只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2: 第一届应该还是属于大家在摸索，但是今年呢，我感觉已经大家有自信了。
0: 从田径赛竞速撞线到零巧手竞速上岗，机器人打工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3: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4: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0: 从模拟场景到真实环境，从单项能力到长程任务，机器人完成从秀场到职场的蜕变了吗？
4: 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0: 投资人从看热闹到带着订单来观战，参赛及接单的梦想真能照进现实吗？
5: 过去的几十年，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它已经像一个人了。
0: 从2025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赛，到2026第二届精彩落幕，经过一年沉淀，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产业布局究竟有哪些变化？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跟踪报道，请关注一年之变，机器人打工能力进化了吗？
6: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7: 我们呢，在这个最初研判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想，因为是第一次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呢也不明确，参赛队伍也不明确的基础之上呢，确实对这个赛事预期啊也不敢有太高的预期。最初我们想，如果能有100支队伍来，我们就觉得很满意了。但最后呢，经过大家的这个共同努力呢，最终留下来参加比赛的队伍呢是280支。来自呢全球呢16个国家和地区，参赛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品牌，像家族进化是一类，银河通用也是一类，还有一些自己研发的品牌，一共达到了127种品牌。参赛的这个机器人的数量达到了500台，仅是给这个机器人的280支队伍的技术保障人员，就超过了2000人。这次呢，整个的赛事的这个新闻媒体也是火爆至极。总人数呢达到了863人，可以说是也是远超我们预期
3: 的。最后的结果也是超预期的，大家的反馈应该也是超预期的。
7: 对的。
3: 我们对比第一届和第二届最大的变化，如果让您给出一个关键词或者一句话，您会怎么说？
1: 关键词是提升。我们有很多方面都提升了，首先是赛队的规模提升了，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我们今年提升到了666支赛队。其次呢，机器人的数量也提升了，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我们今年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从我们的这个赛程赛项上也提升了，去年呢，我们一共呢赛程是4天含开幕式，今年呢，如果算上预选赛，我们有整整15天。赛项呢，也从去年的26个赛项，我们提升到今年的51个赛项。我们今年设置了工厂的场景、物流的场景、商超的场景、家庭的场景、酒店的场景、应急的场景、园林的场景，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3: 参赛队伍来到了600多支、2000多台机器人啊，想想这充电都是个问题，是吧，赵总？所以今天又有了我们之前的经验，我们在这一届的时候都做了哪些充足的准备？
1: 其实今年对于我们赛事组织者来说，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叫幸福的烦恼。如果说去年我们是因为害怕参赛队伍不足，今年我们是有点担心参赛队伍太多了，就是有了一个几何技术的增长。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跟人类运动会不一样的核心的一点，就是它还需要

0: 照顾。他是需要人照顾的，
1: 是
0: 啊，他的存储需要照顾，他的充电需要照顾，他的维修需要照顾，他的物流转运需要照顾。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今年呢也是科学规划了机器人之家，
1: 嗯，
0: 就是我们传统运动会里的运动员村。同时呢，我们实现了机电分离的一个措施。其实每一块电池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易燃品，都是一个危险品。2000多块电池，甚至是用一备一的话，有4000块电池，这种存储全世界都没有过的，因为它是跨品牌、跨型号的。
1: 所以安全第一也是个硬指标。有一位观众就说了，说未来应用场景还可以更丰富吗？比如家庭生活当中，能不能够让机器人更多的参与，量产一些机器人来进行孩子的学习呀、陪伴啊这些功能？
2: 您提到的像家庭场景，其实它因为非常的不标准化，它其实复杂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目前我们主要还是面向一些垂直领域的场景，去更务实的方式把我们已经实现的功能和智能化去进行落地和实现。那在更长远的未来，比如说未来的3到5年，我们希望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泛化的场景能够进一步的拓宽，包括像医疗啊、像养老啊这些比较对机器人有比较高的需求的场景中去落地。
0: 实际上这个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活和世界，它也不是现在，它早就有了。比如在工厂里流水线机械臂，它很早就有了。我们现在在考虑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的时候呢，我个人的理解啊，它是一个特定场景的一个革新者，它不是所有场景的替代者。我想它的应用场景呢，未来它更是人类的一个效率工具，它是给我们效率提供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这个应用场景的一个法则，说一个3D 的原则，一个呢是危险的环境，它会替代我们人类去，比如说是火险、救援、深海操作，第二个呢，它是一个非常肮脏的环境，不适合人类去待的，比如有核辐射，或者是一个非常大的污染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它可能是一些重复的、单调的这个工作的这么一个环境，比如说我们家庭里的保姆，类似于这样。
1: 其实现在我们的所有机器人也需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岗位，这事难不难？
3: 还是比较难的。基于机器人的综合的能力来讲，其实是离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来说还是有些差别，包括各家企业对于自己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包括能力都有比较大的区分，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完全标准的平台，再去找自己适合的最终真正落地的应用场景，这个其实还是挺大的一个周期的工作的。
1: 走进工业和家庭这两边的难度哪个相对来说感觉会更难一些？
4: 家庭应该会更难一些。
1: 它难在哪儿呢？
4: 可能在
0: 未来能不能运用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中，这是要打问号的。比如说我们呢会呢设置很多真实的场景，今年我们也有一些酒店的场景，那么酒店的场景呢，它真实的就是在酒店里去比赛的，它会去整理床单、收拾屋子，那么它是一种能力展示。那么也许未来它这个能力兑现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催生一批酒店的机器人服务员，它的场景就落地了。
1: 在这么真实的环境下去考验我们机器人的能力，李总工，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您是觉得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能力确实达到了？
5: 首先，能力是远没有达到的，
1: 远没有达到。
5: 就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真实场景的比赛啊，那离我们想象的那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5: 是吧？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1: 还得加速进化是吗？
5: 对对对，那还那个距离还差得非常远。去年呢，我们设计的场景赛项呢，是一个场景中的一个单独环节，比如说我就让他抓这个放在这儿，抓这个放在这儿。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然后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场景的呈现。就我们在家庭场景增加了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在你挂衣服的时候，突然门铃响了，门口送来一个快递，好了，我现在就要求你出门把快递取回来，放到指定的位置上，然后再去重新恢复你挂衣服的任务。
1: 张院哈，这种长程的作业和我们足球比赛踢满全场哪个更难实现？就是对机器人的能力上的需求不一样吗？
6: 我觉得两个是一样的难，因为它考验的是不同的能力。你比如

0: 说这个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这个衣服啊等等，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所以呢，这个是考验它非常难的操作，因为它要对对象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准确的认知。你要叠这个衣服，也可能叠一个裤子和叠一个上衣就不一样的，所以要有准确的认知，然后再去操作。但踢足球不是，踢足球本身它的对象就是足球，所以再增加可能就是周边的队友和这个对手，所以它考验的更多的是它的协作，所以他们都很难，但是考验的是不同的难点。
1: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2: 其实我们投资市场，你经常说一句话，要信早信哈，所以我们不仅要早信，而且要坚信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一定会到来，而且我们也希望肯定它来的快一点啊。
3: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过去的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它已经像一个人了，但可能还是一个婴儿，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有希望了，因为一岁两岁的婴儿它是会长成十岁长成二十岁的，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2: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这个运动会的标语哈也非常的醒目，说我们是参赛即订单，赛后即上岗。我就发现这不仅仅是运动会了，这都成招聘会了。所以赵总来说一说吧，那我们北奥怎么帮助这种场景更好的去落地这种模式？
4: 今年我们运动会啊筹划的也比较早，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和李总工啊还有其他的同志啊也对机器人企业进行了一个调研，核心呢就是去寻找一些未来有可能落地的真实场景，所以催生了后来有这个21个场景赛的赛项，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场景赛的赛项也确实引起了咱们投资人的关注。
2: 是啊，
4: 那么这些呢对未来来说都有可能成为订单。还有一点呢，今年呢除了这个普通观众以外，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投资人，他们本身观摩比赛的过程，他不是看热闹的，他是看未来的，他可能就觉得某一款机器人在某一个场景里确实很好，哎，他有可能就会催生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
2: 小峰总，其实您曾经也说过，这个具身智能呢，它还是处于这种底层的技术能力决定长期格局的早期阶段。那既然是在早期阶段，像这样的运动会，对于您去判断这一家公司值不值得关注，值不值得投资，它这个权重大概能占到多少？
5: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6: 我们也是既要又要啊。投资机构呢，就是说你这个看一个人一样，既要有外表啊，也要有内涵。你好如这个张雪机车，对吧？
5: 那你也得去参加拉力赛啊，对吧？大家才能认识你，然后说哇拿了拉力赛的冠军了，对吧？所有人都认识你了，然后那个投资机构也会来找你。那我觉得对于企业也是一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投了一个企业松原动力，也是咱们北京的企业，那也是他去年也算是运动会上的一个这个小明星嘛，对吧？啊，那我们看到了，那我们后面去
2: 投了他，首届半马里跑出来的小明星。
5: 对对对，就是他是会有一定作用的。当然呢，我们可能也会更看重这个内在的这个部分。你这个机器人拎上来了，那你这个机器人这个硬件，你到底是为了这项运动量身定做的呢，还是说你是具备量产的可能性的？你是为了我们这个机器人这个运动会呢，是专门投入了这个大量人力研发了半年就做这一件事儿，哎，还是说是你的整体的研发的一个自然的工程化的一个延展？那这里面就表现出来你这个企业的一个整体的能力了。所以我们也在讲，就是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7: 金融街午餐会独家对比了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从首届重在破冰试探能力边界，到第二届新增灵巧手专项赛，场景赛比例增加，考核重心从能跑能跳转向用工具干细活，运动会定位由秀场变为职场，由能力展示迈向能力兑现，标志着机器人产业越来越成熟，向着千家万户、千行百业稳步迈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曲雪畅。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记者从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获悉，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 194.6 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截至目前，重点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9月9日，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提出，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日前，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0: 服贸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为期五天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今年的服贸会首次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展区，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区，它位于首钢园三号馆。
1: 这个展区面积达到1750平方米，汇聚了美团、快手、百度等54家头部企业，集中展示41项优质数字解决方案。那么数字友好到底是什么样的？数字技术如何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生活？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1750平方米，54家企业，41项解决方案。这里是服贸会首次设立的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区。当我们谈论数字友好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从生产制造到生活服务，在这里，数字友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被拆解成一个个可触摸的场景，一项项可量化的效率。
3: 我们公司是做触觉传感器的，这是我们用触觉传感器然后部署到机器人上面，两条彩色的线就是带着我们两个自研的触觉传感器，能让它更精准地抓取这个光模块，然后对它进行插拔，像 U 盘、硬盘、 USB、 手机传感器这一系列的东西就都可以进行精准的插拔。在工厂里边解决的是那个检测这光模块的好坏。
2: 记者注意到，这只机械臂并非直线硬插，它在接口前有一个短暂的停顿，然后轻微摇晃，再缓缓推进，像极了我们给手机充电时摇一摇找位置的动作。这种搜索式插入正是人类肌肉记忆的本能，而现在传感器让机器人也学会了。
3: 之前他们工厂里边都是用人工来插拔的，他们的节拍一个是在25秒，我们的设备做到了19秒，我们这是7乘24小时可以连续运转的，相当于我们人去插拔这个光模块，抓它的力是实时是变化的，但如果说没有这个传感器的话，它就是一个横力在插着它。然后包括到这儿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这儿有一个搜索的一个运动，相当于人插那个手机传感器一样，你不可能一次插准，你也可能摇一摇再往里边插，这个就是模仿那个人工去插光模块的这个动作。
2: 25秒到19秒不只是6秒的差距，人需要休息，需要轮班，需要承受枯燥重复带来的疲劳，而机械臂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转。当然，数字友好不只是替代人力提升效率，它在另一个展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4: 我们是 AI 智慧餐饮综合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包括后厨区域、前厅的一个区域。后厨环节是一个无人烹饪环节，这边是称重入口层架，我们通过这个轨道来拿取层架里面的食材，并放到无万能蒸烤箱以及我们的炒菜机。打蛋环节也是用的我们机器人来打蛋，旁边是我们的一个智慧无人面档以及无人的麻辣烫。
2: 后厨区域注重标准化流程，前厅区域则更关注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与全天候需求。
4: 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健康魔镜的一个介绍，可以在就餐前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它会显示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状况，来为我们接下来的就餐提供一些参考。这边的是智能小吃机，解决我们在非就餐时间段对热食的一个需求。它区别于传统的微波炉加热，我们这是高压蒸汽的加热，有很多的餐品可以选择。智能咖啡机除了我们正常的做咖啡，它还有一个拉花的功能。
2: 数字技术正在从替代简单劳动走向模拟人类智能，而当这种模拟越来越逼近人类的真实操作和真实需求时，数字友好才真正从口号变成了体验。
5: 我们理解的数字友好呢，核心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人、服务城市、服务产业发展。具体来说呢，就是推动技术友好、场景友好、发展友好、开放友好，让数字技术不仅先进，更要安全可信。
2: 在展览展示之外，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还专门设计了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条，推动数字友好解决方案海外落地。
5: 我们这次不是简单的办一个展，而是围绕着企业出海，打造一个从展示、发布、对接到落地的完整的链条。展区解决的是有什么好方案的问题，把经过北京场景验证的技术和服务集中地展示出来。出海路演直接连接的是海外需求和市场的渠道，出海生态服务商论坛则进一步地把政府、国际机构、商协会、海外服务站、专业服务商和企业组织起来， 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政策发布平台以及服务能力清单的发布、方案出海的签约，来推动方案从参展产品变成了全球的订单。
2: 更重要的是，服贸会结束以后，服务并不结束。北京已经出台数字经济企业出海十条，明确对优质数字技术解决方案制定一案一策国际化推广方案，目标到2028年推动30个数字友好解决方案海外落地。这个目标锚定的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期待，让数字技术从中国方案走向全球灯塔，让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不同企业都能共享数字化的红利。
0: 服贸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2026年服贸会期间，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首钢园拉开帷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代表、80余家海外头部旅行商齐聚北京。
1: 大会现场，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正式发布。北京在全球100个主要旅游城市中，综合排名从第7位升至第5位。排名跃升的背后，数字化正在成为拉动北京文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引擎。
6: 这份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从知名度、产业景气度、智慧度、安全度、经济贡献和游客满意度6个维度给全球城市打分。北京不仅守住了文化名城的底蕴，更凭智慧度冲进了全球前10。
7: 北京呢，在努力成为中国最佳的和首选的这样的一个入境旅游的目的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么我们这个从榜单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关注的几大榜单当中，北京有一个特别优势和特别有凸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数字赋能的场景下，它给了北京很多新的业态和新的变化。那么我们的入境游客来到北京之后，除了我们看老的几件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新科技、新场景、新赋能，还有新工业旅游的等等这些特色。那么这些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以及产业的变化和产业的增加，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产品的丰富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8: 通过北京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让外国游客在北京行走得更加方便，任何时候游客到访的便捷和消费的便利都是重要的。
6: 北京的数字家底儿到底有多厚？会场外就给大家来了一次集中展示，不是隔着围栏看展板，是让大家上手玩现场试。
9: 这次我们带来的展品叫空间智能零售站。那么它区别于其他以往的传统的零售，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通过摄像头会，首先它会察言观色，只要您路过我们的这个站点，它就会捕捉到您的穿着和微表情，把您吸引过来，看到您的视线落在哪里，它会捕捉到，然后向您推荐，精准的推荐产品。
10: AI 换装一体机，它是用全息窗复刻数字人技术打造的，呈现裸眼 3D 4K 超高清的这个效果，啊，一键穿越古今，啊，将来会在这个香山公园投放，颐和园香山公园投放。
11: 您可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 AI 拍照的一个系统，
12: 然后马上就可以制作成一个冰箱贴。
11: 对，然后您可以选择一个您喜欢的样式。现在我们这里面都是咱们北京三山五园相关的一些景点，然后像十七孔桥啊、圆明园，还有我们香山。
12: 选这个吧。
11: 好的。好。
12: 大概生成这个需要多长时间？从拍照到制作完成？
11: 2分钟。
13: 近年来呢，北京文旅特别注重以数字赋能文旅的发展。特别是在入境游方面，现在应该说我们是全链条的推进数字赋能，比如说在机场入境通关的便利举措，无纸化填写入境的信息，再到我们地铁的5大卡组织的拍卡过闸，应该说从来北京之前的行程规划到来京的整个体验过程，包括交通，购物，包括我们的一些景区推出的智慧化体验，我们的 AR 场景赋能等等，其实都是体现了旅游的智慧化提升。
6: 大会不光秀家底儿，还做生意。61家海外头部组团社被请进来，跟北京110多家地接社酒店面对面谈，签下了10多组合作项目。大会还专门为这些旅行商安排了彩线，不再只盯着市区的名胜古迹，而是走进延庆夜长城、怀柔雁栖湖和北沟村的民宿。一条条彩线线路正在把京郊写进海外旅行商的订单本。一份报告排名的变化跃然纸上，一个展区数字家底儿的硬实力摆到了眼前。 几条彩线线路京郊的山水正在被世界看见。这场大会让50多个国家的代表重新认识了北京。当他们把这份北京样本带回各自市场，北京文旅的全球故事才刚刚开始。
0: 今年是北京银行连续第6年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亮相服贸会，他们采用1号馆和4号馆双展台模式。1号馆展位以大树扎根、云连四海为设计理念，一幅双面秀在这里展开。
1: 一面链通全球，助力生态繁荣；一面数字赋能，服务科技未来。来看记者的探访。
14: 这里是北京银行1号馆展位，抬头看这个五彩穹顶，代表互联互通的数字节点，汇聚万千民生与产业场景。
15: 这边是助力生态繁荣，以供应链金融串起产业链上下游，从建筑工程到船舶制造，把服务嵌入企业经营的全部链条。这边是护航美好生活儿童金融经营计划、工会小红卡、第三代社保卡换发，覆盖每一个普通人。
14: 最后是服务科技未来，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累计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超6.5万户，专精特新企业超3.4万家。A 面链接全球 ，B 面科技未来，中间用美好生活穿针引线，这就是北京银行的双面秀。
16: 北京银行连续入选国内系统性重要银行，跻身全球1000家大银行第49位。面向15，北京银行正以金融之力串联起覆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金融产业链，这也是首都15产业版图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0: 继续来看服贸会，今年金融服务专题首次采用金融加科创联展模式，但走进北京银行4号馆展台，你会发现啊，这里啊不太一样。
1: 这边呢是记者穿上机甲健步如飞，那一边呢是戴上了头环就能与大脑对话，一转身还有一幅精美的中国画长卷。英和科技和千年文脉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一家银行的展台上？一起去看一看。
14: 穿上它感觉走路都已经轻松多了，戴上它 AI 就能读懂我的大脑。
16: 机甲脑机接口中国画长卷，这里就是北京银行位于首钢园4号馆的服贸会展台。
14: 您别说，我现在穿的这个机甲一点负重的感觉都没有，反而是身轻如燕。
3: 这是海尔 AI 运动外骨骼机器人，全碳纤维机身，只有1.75公斤，毫秒级的 AI 步态算法能读懂您的每一步。
14: 看这个，不用屏幕，不用眼镜，直接悬浮在空中，这也简直太科幻了吧！
17: 这是米塔世界的无介质空洞成像设备，综合性能全球第一梯队。
14: 哇，一转身，这幅中国画的长卷看起来也很震撼呀。
18: 这幅北京中轴线中国画长卷啊，它的原版有7.8米长，对应着北京中轴线7.8公里的长度，让我们文化的脉络和前沿的金融在这里相聚相遇。
15: 还有一件重磅展品，来自具身智能领域的零星巧手，能弹奏800首曲子，它代表了未来产业最具想象力的赛道之一。北京银行持续关注并布局这一领域，为新智生产力的未来增长预留金融空间。
16: 截至今年6月末，北京银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突破5200亿元，文化金融贷款余额近1480亿元。从古都文脉到硬核科技，金融的温度与力量在这里触手可及。

0: 今年的服贸会如约而至，现场亮点纷呈，首设案例展区，还有主宾省与主宾国的重磅亮相。
1: 当本土硬核实力与全球智慧再次交汇，会释放出怎样的出海新动能？现场究竟还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首钢园，探寻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密码。
2: 一年一度的服贸会开始了，但是今年呢是十五开局之年，首个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也是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场馆换新的首秀。
3: 本届服贸会共设置了12个展馆、6大登陆厅，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超过1800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56家为世界500强以及企业龙头。
2: 这里呢是2026服贸会位于1号馆主题展的核心区域。那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在这里集中展示了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与典型案例。
3: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为全球服务贸易持续注入新动能。在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面向全国征集的140余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覆盖服务贸易全领域，集中展示了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以及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这些案例是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加速创新、擦亮中国服务品牌的生动缩影。除了中国服务的硬核实力，本届服贸会还迎来了主宾省广西省。广西打造了1+1+4活动矩阵，综合馆以桂联东盟通达全球为主题，通过实景演示与互动体验，将服务贸易成果转化为沉浸式展陈，观众可以身临其境，感受平度运河智慧通航场景，体验 AI 中医体质测评与智能医疗设备。此外，广西不仅有数字硬实力，更有文化软名片。
2: 哎，提到广西美食，你会想到什么？机器人打油茶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0: 这是打油茶，来，请你喝一下我们的广西的工程油茶。工程油茶呢，它的特色呢是在于打。现在你看我的这个寄生徒弟爱宝，他就在打油茶。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啊，就是把茶叶和姜放进锅里面反复的捶打，然后加入水再煮开。它在我们那个广西啊瑶族地区啊是传承了有上千年的历史，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瑰宝。
1: 因为我们跟广西其实一直有很多的合作，然后这次也非常荣幸能够和这个非遗大师去为大家呈现出来寄生智能机器人和古老的非遗文化这样的一个结合啊。那爱宝也是现场去认了周大师去做师傅，然后去跟他去学习了这个打油茶的这个基本技能。对，
2: 除了这杯机器人做的茶，一旁的非遗文创展区撞井、绣球、铜鼓等传统元素被重新演绎，以更年轻更时尚的姿态走进大众的视野。
3: 那主要是我们广西的一些文创产品，包括我们广西的民族特色产品。你像我手里拿的这款绣球呢，就是广西三大民族文化符号之一的绣球的文创产品。它是这个叫狮子滚绣球，独特之处呢在于我们在这个狮子舞绣球的这个文创产品里面加入了AI 人工智能体，可以陪小孩子进行聊天啊、讲故事啊、学习啊都可以的。我们也是特意的就是带到服贸会上，希望获得更大的这种客户资源。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文创啊，要一直也要与时俱进嘛，而且现在人工智能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风口呢。另外呢，它也给我们这种非遗文创啊提供了一种更加多元化的可以融合发展的一种模式，也可以让我们非遗的文化插上这种科技的翅膀嘛。
2: 本次服贸会挪威首次担任主宾国，260平方米的展馆空间里，海洋经济、绿色技术、数字创新与北欧设计同台亮相，展品串联起挪威的优势产业版图，也展示出中挪经贸合作的广阔空间。从中国服务案例展区的硬核实力，到广西主宾省的数字赋能与文化出海，再到挪威国家馆的绿色科技与北欧风情，2026年服贸会用多个首次向世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不仅要打造服务贸易的会客厅，更要搭建走向全球的立交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已达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持续攀升。中国服务已成为继中国制造之后又一张出海金名片。
4: 花园城市建设这个词儿啊，您可能不陌生，但如今北京建花园已不只是简单的种树铺草。近期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正式实施，首都绿化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
5: 一个个社区微花园、街角口袋公园陆续亮相，盘活城市边角空间，兼顾生态，便民与共建共享，也让普通市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红利。
4: 没错，当绿色资源真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首都的生态优势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6: 早上9点，家住丰台区建邦华府小区的胡叶出了门，您可能想不到，让他心心念念的是一棵家楼下的丁香树。
7: 其实好多人都想认领，但是呢，它没那么多，没那么多，除了个人的嘛，还有几个单位还有，所以呢。能抢到这名额就很不错了，
8: 这要靠抢是吧？这当时是拼手速拼来的吧？
7: 反正是报名了之后，反正我就有了那一刻，
8: 是吧？
7: 比较幸运嘛。
8: 对对对，
7: 我刚认领，还没开花呢。等开花之后，我觉得它会更好看。
8: 特别期待明年春天。
7: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嗯，
6: 胡叶拼手速拼来的丁香树就在小区里边，200平方米的花园足足有近40种植物花卉。这两天花园刚一亮相，就成了不少居民每天必打卡的好去处。
9: 这么小的花园怎么有这么多品种啊？我觉得就是这个设计师啊还真是
8: 用心了，
9: 用心了，简直下了楼就能看到，这个比公园一点都不差。所以咱北京呢是处处有这个公园的景色，我们呀真是太幸福了。
6: 位于丰台区东铁匠营街道贾家花园社区的建邦华府小区，居住着2500多位居民。眼前这片微花园其实是从过去的绿地改

0: 造提升而来。以前这里只有玉簪这一种植物，
1: 从这个由单一的绿植呢，然后增长到多元化绿植，然后呢同时呢也是发挥咱们社区党建引领的作用呢，组织咱们辖区的居民党员包括意识协商共同参与认领绿植绿地。
2: 以前花园城市呢就是绿化，就提高整个城市绿化，现在呢就是说跟品质挂钩了。
3: 对，
2: 这个花园城市建起来之后呢，不光是绿化，还得让人们在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休闲舒适的环境。
3: 嗯，还有您都参与进来了。
2: 对对，参与进来之后呢就感觉到这个绿化跟我就是捆绑在一起了，就我会更加尽心尽责的来保护这个环境，维护这个环境。
0: 九月初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正式发布并实施，确立了生态优先、以人为本、城绿融合、特色彰显、安全有序五大原则，并围绕生态基底、宜居环境、民生福祉、城市风貌、安全韧性、共建共享六个维度构建花园城市建设总体框架。建邦华富小区微花园的建成，也是指南在民生福祉和共建共享两个维度的印证，打造舒适花园生活场景，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开放共享。
4: 全区已经建成了15个社区微花园，新的指南发布之后呢，群众性绿化美化工作呢，我觉得更有了方向，更突出了共建共治这方面，让更多的居民朋友参与到花园城市的建设当中。
5: 这个是松果菊，大家看那个花序是不是像松果一样？这些花材是我们北京市花园城市的社区微花园建设过去2年的筛选出来的。哦，
3: 根据是不是有一个目录？
5: 有目录，我们选的一定是优质企业的优质品种，优良品种。
3: 对，让他们走向了市场。
5: 走向市场，也引领它的生产方向。就是你生产那些不要只归看，
3: 对，
5: 必须在这个低水平维护下，它长得很好的植物，我们才能选。
0: 社区居民、社会主体参与花园改造建设，拉升了片区宜居价值。赋能城市更新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也带动相关园艺、建材等产业链。漫步北京街头，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已成现实。园林设计师方方今天又来到了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车公庄花园式示范街区，由他担任主设计的环线花园项目刚刚亮相，改造线路总长约2.7公里，整体建设面积1.7公顷。花园改造完成后，只要有时间，芳芳都会回来看一看。
6: 对，
0: 今天在这里的口袋公园，她遇到了家住附近的这位居民。
7: 哎，非常方便，正好在学校和我们家之间。孩子放学了以后也不用在家里边一待。
6: 对对对，
7: 来这儿活动活动也挺好。因为可能很多大工程啊，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影响，但是说白了，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是这个东西呢，就跟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什么便民菜店啊，这是切身能体会的。
0: 这位居民告诉我们，原来的这个小公园因为偏阴，一到夏天几乎全是蚊子，健身器材也比较单一，而现在植物种类和层次进行了丰富调整，增加适合不同年龄人群的休闲健身设备，体验感直接拉满。
8: 那我们当时改造的难点也是怎么在600平米这个小空间里去尽可能的满足就是不同年龄段的这个需求，这个其实这个设计的一个难点。然后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廊架，它其实本身是有遮阴避雨功能的，它是刚需的，但是我们这个廊架它不只是遮阴避雨，它其实还在分隔空间，就这块可能是健身的，这块是下棋的，那么也给儿童专门留了一个它的一个区域。还有一个小的心思，就是这是一个可以放手机或者是 pad 的，
3: 哎，这好哎，
8: 一个，
3: 因为好多人现在要照着视频锻炼是吧？
8: 对，实际上是给他们做的一个小空间，这样他就可以对着手机就可以去锻炼了。
0: 办公区楼下原本围住的绿地也开放了，上班族和路人都可以在这儿歇歇脚、聊聊天，也提升了区域的营商环境。车公庄花园式示范街区以三里河路、增光路、首体南路、车公庄西路4条城市道路为边界，打造了一条闭环式的品质街区。 有效填补城市绿地500米服务半径盲区，全面提升绿地服务效能。
6: 整个也算是对整个地段的一个提升，包括它的吸引力、它的服务性、功能效益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0: 空间功能复合化，服务人群多龄化，同时体现花园城市的生态景观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也正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所带来的变化。
9: 原先呢，我们称为传统的绿化，那现在呢，我们说花园城市的这个绿化呢，其实对于原有的这个绿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北京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45%，那其实可用来绿化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水平。那么现在对于我们提出的新要求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增量的发展向一个提质的这个转变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这是以前在城市建设当中，是城市建设好了之后绿地再进行绿地的建设，但是现在呢，整个的花园融入到了城市当中，我想这也是一个老百姓所能真切地感受到的一个新的变化。
0: 指南的出台意味着北京花园城市建设不再局限于增加绿地、种植花卉、提升景观，而是进一步向生态化、生活化、特色化和韧性化发展。花园城市的核心是推动形成城中有园、园中有城、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把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正在一步步照进现实。
10: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1: 感谢您的收看，希望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10: 再见。
11: 再见。

他特别害怕这次闯下的大祸，父亲会把他打死。但是张作霖并没有这么做，他抽了几口大烟，

0: 他的人生拐点基本上都是在突变中度过的。一夜之间，身强体壮的父亲死于非命，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918，这一切发生的都太突然，他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如果说之前的张学良没有准备好，那都是些自己人内部的打打闹闹，有好帮手郭松龄，有自己的好父亲张作霖帮他顶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一次张学良没有准备好，但是他伤害的是整个中国。张学良的东北军狼狈地逃出了东北，从此东北进入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东北军撤出东北，举世震惊，很多人纷纷谴责张学良，谴责他丢掉了东北。我们这里有一份手稿，是一首打油诗，它的名字叫《哀沈阳二首》，作者叫马君武。信里面的内容大致就是张学良丢东北的事儿。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试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这里面的赵四指的是赵四小姐，朱五呢是赵四的闺蜜，翩翩蝴蝶指的就是当时著名的影星蝴蝶。整个打油诗的意思就是，张学良在918事变发生的时候正沉溺在美女们的温柔乡之中。事实证明，918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陪着英国公使看梅兰芳的演出，身边陪同的只有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根本没有什么朱武和蝴蝶。这一首诗一经发表便传遍了全国，张学良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变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纨绔子弟。张学良也恨死了马君武，但是他百口莫辩，是谁让他丢掉了东三省？那段时间是张学良人生最为失意的时候，报纸上每天都有人写评论骂他，国仇家恨，百姓的指责让他压力甚大。他又一次用毒品来麻痹自己，甚至染上了更加难以戒掉的吗啡。毒品让他有些自暴自弃，热河一战本是东北军一雪前耻的时候，但是张学良在行军途中竟然毒瘾发作，三次停车下来供他吸毒。张学良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了热河抗战，结果毫无悬念的失败。热河之战，张学良彻底的颜面无存，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张学良茫然无措，他只能盲目的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让他辞职他就辞职，蒋介石让他复职他就复职，蒋介石让他去打共产党他也听话的去了西北。
1: 1935年9月，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入驻陕西奉命剿共，然而不到3个月的时间，东北军就被红军吃掉了近3个师，这3个师是东北军的精锐部队。迷茫中的张学良忽然意识到这仗打得不值，失去的这3个师让张学良开始思考他究竟该干什么。
0: 张学良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世时，他常常板着脸孔训斥他们这些孩子。张作霖没有什么文化，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他最爱说的就是不要让我丢人现眼，不要当败家子儿。临死前父亲还留下遗言，要他打日本鬼子报仇，如今他却辜负了父亲的遗愿，丢掉了整个东北。

0: 当了最大的败家子。
1: 更让张学良难过的是，现在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不仅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还对华北的土地蠢蠢欲动。应该保家卫国的张学良却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中国人。张学良不想再打了，可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但
1: 不久，有人便为他指了一条明路。
0: 1936年一月的一天，一位红军的密使来到东北军洛川军部，说是要见张学良。这名密使就是原东北军的一位团长，名叫高复元。他在红军的军营里被共产党的抗日热情所鼓舞，自告奋勇劝说张学良联共抗日。可其实早在这之前，张学良就已经有了这个打算。
1: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张学良的内心十分赞同，但是当时的张学良被全国人民视为卖国贼，张学良想与这支提出抗日的队伍交朋友，生怕被拒绝。就在张学良犹豫之际，共产党密使高复元的到来，让张学良终于放下了戒心，决定与共产党会谈。

0: 这里就是张学良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延安乔儿沟天主教堂。1936年4月9日的黄昏，在张学良多次与共产党进行密谈之后，他与周恩来见面。初次见面，二人一见如故。谈到了侵华日军的暴行时，周恩来哭了。四年来背负着国仇家恨不抵抗骂名的张学良也哭了。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周恩来的话让张学良感动了很久。曾几何时，张学良也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挚友郭松龄因为中国而死，他的父亲张作霖也是因为中国而死，而他张学良却变成世人眼中的卖国贼，四年来一直苟活着。张学良意识到这次在家国大义面前不能再畏缩下去了。虽然走上这条人生路张学良是不情愿，可是既然命运又让他承担了那么多责任，他推是推不掉，所以他必须要扛下去。他不能当父亲口中的败家子，所以他必须要去打击日本人，让九泉之下的父亲瞑目。
1: 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可是这个他一向敬重的长官铁了心要攘外必先安内。于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做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联合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运筹和推动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然而张学良自此却被囚禁半生，彻底失去了他一直向往的自由。那一年张学良36岁，36岁的张学良用半生的自由改变了整个20世纪。西安事变震惊了世界，也加快了整个中国抗日的步伐。

0: 这朦胧迷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但他们通常知晓这样几句源自云南的歌谣：
1: 混三三，别干干，吃完一起摊板板。
0: 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俩夫妻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鬼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据说，这是因为松露的气味与公猪身上发出的雄性荷尔蒙的味道十分相似。出于爱的本能，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菌。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荞面菌，韧性足，香气浓，入选烧烤阵营。梨涡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谷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2: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3: 你来喽。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

0: 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1: 我直接放进一口。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勾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松露刺身。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他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馍，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翔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2: 爆量，
3: 答案你都不懂。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1: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他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了嘛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了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区

0: 巡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1: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读书，然后走出这个漯河的大山，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何威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2: 真的是想不太亏了。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3: 肥肠的鲜卤后渣，让我尝一口。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4: 香惨呐！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显然我们答应了他，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何威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4: 把笋子切条，
0: 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蒙顿盟主。

0: 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1: 我不想给你下次吃我们的，我愿意下次经常吃。
0: 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这个笋笋跑去巴适的话大一餐哦。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这个宣传跑起的那一餐呢，又香又脆，那一餐巴适的板，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可谓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何威的口头禅：“
1: 哎，满意，满意，满意。”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轮到了，

何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何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西柚山珍到寻常时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